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一起来关注录音报道。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进入全面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像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元，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元，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

0: 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1: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0: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中智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物资过坝。昨天，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2026年以来，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保障了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态、生态补水全方位用水需求，让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民生福祉落地见效，温暖人心。据媒体报道，九元航空昨天发布通知，自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30元。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20元、10元。随着燃油附加费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会更大。昨天因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很多人的公积金账户里面都收到了这笔基金结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每年的6月30号为职工公积金账户的法定结息日，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结息利率是按照6月30号人民银行挂牌公告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准利率执行，本年度按照年息1.5%的执行，统计的利息会转入职工的个人公积金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无需职工办理相关业务，职工依规缴存的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2，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让年轻人共鸣的是毕业致辞里的活人感。正值大学毕业季，多位高校教师的毕业致辞在网上刷屏了。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陈昌凯叮嘱毕业生，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把睡眠留给自己，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自嘲，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并用哲学的方式回应当下年轻人的迷茫，到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宁说，我们面对

0: 为的是同一片迷雾，同一种焦虑，探讨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作用。这些致辞之所以出圈，不是因为辞藻华丽，而是因为真诚。他们没有大谈特谈如何才能不被人工智能淘汰，而是引导大家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才是人独特的价值。没有居高临下的讨论大道理，而是用具体温暖的语言与年轻人共情。也没有输出热血沸腾的励志金句，而是坦然承认迷茫、脆弱与不完美，告诉毕业生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有思考、有温度的活人感，击中了许多年轻人的内心。技术革命理性向前，但人的情感始终需要被看见、被理解。高等教育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培养生产工具，而是培养全面发展、经世致用的人。从来不是制造成功的统一模板，而是鼓励多样的人生。在大学的最后一课当中，老师们与其说是在传授经验，不如说是在传递一种面对世界的勇气和接纳自己的从容。这份掏心窝子的叮嘱与祝福，也凝结着 AI 时代最珍贵的人文底色。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组织语言、生成内容，那些发自真实生命体验的表达，建立在人与人连接之上的共鸣，反而显得愈发珍贵。同时，他也提醒着每一个即将奔赴远方的年轻人，无论未来如何发展，都别丢掉思考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别忘记热爱生活、理解他人，这些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此外，罗德里格斯3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3岁儿童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6天之后，从一栋建筑物废墟当中被救出，目前他已被转移并且接受医疗救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相关承诺。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克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的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30号晚间发布命令，自7月1号起关闭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三个国家接壤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外交部已经接收到指示，将俄方决定告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政府。自7月1号起，俄罗斯境内相关铁路检查站将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的通行。俄政府令未说明关闭上述口岸的原因。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 162.8 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此前表示，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表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十个国家当中，三分之一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四分之一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而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而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0: 受全球变暖影响，欧洲多国正在经历破纪录的极端高温天气。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自6月21号以来的热浪已在全欧洲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近日，英国也经历了一轮罕见的高温天气。在英国留学生的二手商品交易群里面，二手空调成为了最抢手的货品。好的，再来关注世界杯。30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当中，墨西哥队以2-0击败厄瓜多尔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16强的东道主球队。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已经获得了4连胜且一球未失。此前本届世界杯的另一东道主加拿大以1-0击败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30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以3-0击败瑞典队，顺利晋级16强。此役姆巴佩上演双响，创下了多项纪录。

以个人世界杯的淘汰赛总进球数的实力，这一成绩独享世界杯淘汰赛的射手王。本届赛事打入六球，追平阿根廷队的梅西，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升至18粒，距离梅西的19球还差一球。30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凭借努萨与哈兰德的进球，挪威队以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本届比赛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自1960年建队以来首次世界杯淘汰赛的之旅，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据法新社30号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加里德·艾萨克曼6月30号试图为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美国队球员打气，承诺如果他们夺冠 ，NASA 将把一个比赛用球送上月球。当天，艾萨克曼表示，这就是挑战，美国队完成这个任务吧。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近日，南昌市老年大学发布2026年秋季招生公告，秋季招生工作全面启动。据了解，本次招生面向居住在南昌地区的老年群体，报名基本条件为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且需已退休，要求身心健康、行动自如，能坚持参加正常学习，认可学校规章制度，接受学校的统一管理。本次招生全部通过南昌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缴费，招生设置两轮报名时段，公开报名时间为7月2号9点到7月19号的24点，补录报名时间为8月10号的9点到8月23号24点。学校现有阳明路校区、东湖区阳明路154号、叠子湖校区、红谷滩区叠子湖大道1836号、九龙湖校区、红谷滩区三清山大道396号三个校区，学员可以就近选择就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最近，演员王安宇丢失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在某报纸登报声明作废，引发热议。有网友就说啊，毕业证、学位证丢失后，若不声明作废，会有哪些风险？对本人有哪些影响？冒用他人证件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此，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做出了解答。丁律师表示呢，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毕业证、学位证遗失后无法补办原件，只能补办具有同等效力的毕业证明书、学位证明书。声明作废本身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是通过公示提醒相关单位或人员，该毕业证书不在本人掌控之中了，注意可能会被假冒者使用。

0: 声明作废呢，相当于前置降低举证负担，一旦产生了纠纷，凭借这个公开声明的时间证据，当事人可以快速澄清责任。那如果不声明会怎么样呢？一旦他人捡到证书并冒用，比方说啊求职啊、公考啊、贷款、注册公司等等，第三方用人单位、行政机关在审查的时候难以判断这是真实持有人还是冒用人，容易让当事人卷入纠纷或被追责的举证困境。若用于违反法律规定等等一些犯罪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冒用身份办理贷款、信用卡诈骗、签订合同等等，被冒用人呢，可能会首先被追索责任，而不得不进行举证澄清。如果被冒用求职、挂靠资质，因此造成第三方损失，受害方可能先会找到证书姓名人进行追责。当事人呢，这个时候就要自证清白，不仅耗费时间精力，还可能影响征信或者是个人名誉。冒用他人证件的不法行为，民事责任上需要承担侵犯姓名权、名誉权的责任。行政责任上，冒用身份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治安处罚。那最后呢，就是刑事责任上，冒用情节严重的，构成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3: 来，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5: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4: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5: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呢，咱们来到探视课，说是有一个人叫张明，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花了60000余元付费相亲，数次见面的相亲对象竟然全部是婚介机构雇来的演员啊，这个呢不是段子，而是上海普陀警方近期侦破的一起有组织的婚托诈骗案。接下来呢，咱们一块来了解案件的详情。这事儿呢，还得从这个去年的6月份说起。这张明呢，通过网络引流广告付费相亲，他前后呢向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60000余元。短期内也是见了不少相亲的对象，但没有一个都是特别有诚意的那种。那后来他才知道啊，那些人全都是婚介公司临时雇来的婚托。遭遇同样套路的远远不止张明一个人。多名受害人回忆，与签约公司签约之后呢，一天内被安排了很多场相亲呢，合同次数呢就被快速的消耗了。所谓匹配，不过是低质量的流水线见面。次数快用完的时候呢，公司立刻就抛出了新的诱饵：恋爱成功、结婚成功，会返利40%到80%的服务费，续费情感心理辅导课。会介绍更多的优质资源，听起来诚意十足啊。那事实上，所谓的这个心理课程啊，是网上下载的那种廉价的恋爱教学视频啊，也从没有客户通过这家公司成功牵手过，更别提结婚拿返点这回事儿了。有不少顾客察觉受骗，要求退钱，投诉到了12345平台，但是该公司以扣除税费为由一再拖延敷衍啊，能够得到退款的顾客呢也是少之又少。今年的3月初，普陀警方根据线索得知，辖区某婚介公司疑似存在利用婚托实施相亲诈骗的情况。经过深入侦查，警方呢逐步理清了该团伙组织架构，这是一个打着婚介幌子，靠婚托层层设套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实际负责人于某名下呢一共是有4个门店，招牌呢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的模式呢却一模一样。他们先后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吸引目标，接着呢由专人电话邀约带到门店来面谈，根据受害者的条件量身包装婚托的身份信息，再给出不同的定价，收费标准呢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据统计，仅一年的时间，这个团伙的经营流水啊就超过1000万。目前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名，涉案金额近100万元。在整个相亲的流程中，公司默许并要求红娘使用付费婚托高频率消耗相亲次数，同时呢以资源费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由其分配给手下红娘。红娘拿到钱之后呢，再以50元到70元每次的价格雇佣婚托来演戏。而这些婚托演员呢，基本上呢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去寻找的。办案民警介绍，该涉案公司当中登记在册的付费会员近200人，其中单笔最高充值金额达到30万。这些会员当中有公务员、大厂员工，甚至企业高管，但都在一次次见面聊天中被婚托诈骗。在全面掌握证据之后，警方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该团伙的多处窝点被一举捣毁。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沈某某等14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此也提醒各位，正规的婚介公司不会在短时间内介绍多名相亲对象，同时也愿意在7天之内无条件退款。如果遇到需要签冷静期或者是高

0: 平安排相亲对象见面啊，可能是不正规的诈骗机构啊，需要谨慎的理智的去辨别。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60厘米。黑龙江女子于某向理发店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不久之前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该案的判决，酌定理发店赔偿于某1000元，驳回于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这事儿呢，发生在2025年的9月19号，黑龙江的40岁女子于某呢，来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工作室理发，要求呢把头发剪短点、打薄点、修个造型。张某询问多短，于某回复啊，就是能把头发扎上辫子那一种。于是呢，这个于某啊，这个回答这句的时候啊，这张某呢正拿起这个于某头发拢着啊，手呢是掐着于某的头发，同时呢又问这个于某，那你底下的这个头发还要不要？那于某回答不要了。接着呢，张某把这个于某的长发呢就一次性的剪了下来，然后呢把剪下来的长发呢系着放到了一边。于某呢发现自己头发被剪得太短啊，这个扎辫子扎不起来。张某表示啊，这个我听拧了。于某呢随即就开始埋怨张某啊，没沟通好就剪了我的头发啊，怀疑这个张某呢想拿着他的这个长发去卖钱。随后呢，张某也是不断的解释，但是于某情绪很激动。之后呢，这个于某拿起剪子说啊，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了。这张某说呢，你剪吧，你要能剪解气啊，你随便剪。那于某呢在张某的头发上呢剪了4-5下。于某认为张某见财起意，想把他的头发占为己有去卖钱，侵犯了其身体权和肖像权，影响了美观，诉至法院。他表示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起来的长发，张某在没征得自己同意下啊，直接一剪子把自己60厘米长的头发啊整个剪了下来，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要求张某赔偿留了30多年长发的损失5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共计25000元。那法院认为呢，张某在询问于某剪多短之后呢，于某也就向张某明确啊，就是啊能扎上啊，这个正常啊扎到哪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某啊应该进一步的向于某确认啊扎到什么地方的一个具体的位置。那根据张某在将于某头发剪下之后呢，这于某呢也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而张某啊也就回答听拧了的解释，可以证明张某呢并未明确于某关于头发剪多长多短的这么一个要求啊，就一次性的把这个于某的这个头发就剪短了。那张某作为服务人员，理应对顾客修剪头发的长度啊具备一个高度的敏感性，其未能就于某的需求做进一步的沟通，导致修剪之后的头发与于某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张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定责任的，法院酌定赔偿于某损失1000元。关于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的20000元的诉请，因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予支持。好，说完这起剪发纠纷，咱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

久仰，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6: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5: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6: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5: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6: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5: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7: 400-710-2874，400-710-2874。
6: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 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5: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6: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5: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6: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5: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6: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0: 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5: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八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新高原，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首先来听省内资讯。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245.2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2.4 万名，增幅 1%。 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12.9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8000个，增幅 6.6%。省政府新闻办、省疫情厅6月30号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记者见面会。今年我省组织开展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选书活动，10名忠诚履职、向险而行的先进典型脱颖而出。在昨天的记者见面会上，四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一级警长汪康胜、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邹文兵、宜春市蓝鹰应急航空救援队队长罗旭、平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二级消防长魏宝军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全国良机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南昌举办，智慧良机发展专家指导委员会、全国良机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步揭牌成立，全国20余个省区市近70家单位协同助力良机产业智能绿色转型。近日召开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企业名单。本次全国共计遴选出50家，鹰潭市江西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江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近日抵达宜春站，这是该列车上线运营后的首趟短途游。列车行程串联宜春明月山、景德镇等热门文旅地标，搭载上海、杭州等地200多名乘客，在江西开启为期6天的山水人文之旅。莲花县农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莲花血鸭的制备方法近日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标志着萍乡深耕莲花非遗美食产业化和推动传统饮食加工工艺标准迈上新台阶。该专利可以完整保留莲花血鸭鲜辣脆嫩、血汁浓郁的地道风味，为莲花血鸭后续的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奠定了知识产权基础。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嘟嘟嘟嘟，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一种被低估了很多年的饮品，真的建议你经常喝。豆浆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饮品，还享有植物奶的美誉，很多人会把它当早餐，每天一杯。也有人为豆浆会导致性早熟、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的传言心有戚戚，对豆浆爱而不敢喝。那么豆浆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好好聊一聊。首先来看豆浆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一、补充蛋白质。 豆浆的蛋白质和牛奶不相上下，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虽然大豆蛋白的氨基酸模式不如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也比谷物和蔬菜要强得多。二，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大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可以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的水平，并且降低血脂。三，调节激素水平。大豆异黄酮作为植物雌激素，对维持体内的激素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也能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与雌激素的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四，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有研究显示，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可以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分析数据显示，每天大豆异黄酮的摄入量26.3毫克，相当于15到50克大豆，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五，对肠道健康有益。豆浆中含有低聚糖成分，比如棉子糖、水苏糖等，它们都属于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增殖，对肠道健康有益。但它们也会在肠道的细菌作用下发酵产气，可能引发腹胀，对于胃肠功能较差的人群可能不太友好，那么就少喝点。六，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要想保持骨骼健康，不仅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豆制品的摄入对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也十分重要。分析显示，大豆异黄酮可以显著改善更年期女性腰椎、股骨头的骨密度。也有研究显示，如果每天摄入82毫克大豆异黄酮，相当于47到150克大豆，6到12个月，可以显著增加更年期女性的腰椎骨密度。那么豆浆喝多少最合适呢？大豆是豆浆的主要原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人群每天吃15到25克大豆及豆制品。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摄入，可以用15到25克大豆加300毫升左右的水自制一杯豆浆。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的益处多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别指望喝豆浆来补钙。再来关注一组和豆浆相关的传言。一，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其实不会，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最应该做的是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二，豆浆不能和鸡蛋一块儿吃。答案是您可以放心吃。民间一直流传着鸡蛋和豆浆相克说法，理由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鸡蛋当中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豆浆煮熟之后，绝大部分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已经失去活性，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并且鸡蛋是动物蛋白，豆浆是植物蛋白，二者一块吃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三，喝豆浆不能放红糖。答案是能放，但不建议。传言说，红糖当中的有机酸会让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影响消化吸收。其实红糖当中的有机酸含量没多少，而且就算不放红糖，豆浆喝进肚子里也会遇到胃酸，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变性。四，痛风患者不能喝豆浆。答案是能喝，但要注意浓度。痛风以及高尿酸的患者饮食上最关心的就是食物的嘌呤含量，嘌呤含量低于每100克30毫克的就属于低嘌呤食物了。总的来说，每天一杯豆浆能够给身体带来诸多益处，建议大家喝豆浆最好不加糖，尽量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吃甜，可以加2颗红枣或者一把小枸杞来提升口感。另外，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才能喝。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啊，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

0: 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写月无方贵，照日有花灵，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泰山被135公里的铁丝网围堵引热议，官方回应不影响正常游览。昨天网友反映泰山景区周边架设总长135公里的镀锌刀片刺绳隔离网，封堵全部非游览山体区域。景区称隔离网主要用于防火防虫，同时管控私自进山旅游，防范野外用火引发山林火灾。此举引发网友三大担忧，认为铁丝网破坏了自然景观，阻碍野生动物迁徙，影响市民正常进山权益。泰安市文旅

与表示已关注事件，相关情况已经上报领导。泰山景区管委会回应，景区正常开放，游客只需按照购票正规路线游览即可，隔离网仅覆盖非游览区域，不会影响正常登山游玩。再来关注乌鲁木齐铲除200,000株野生大麻，筑牢全民禁毒防线。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多部门开展野生原植物踏查铲除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辖区的山野城郊区域，成功铲除200,000株野生大麻，彻底清除本地的野生毒源隐患，遏制毒品原植物蔓延。行动期间，检查干警同步开展禁毒普法宣传，向周边群众普及禁毒法律法规，纠正野生大麻无人管的侥幸心理，详细讲解涉毒、中毒、藏毒的法律后果。再来关注笔记本电脑价格大幅暴涨，商户囤货牟利行情持续升温。近日，笔记本电脑大幅涨价引发热议，有网友晒单，同款 ThinkBook 笔记本去年售价7,000元，今年暴涨至12,000元。记者走访线下市场了解到，目前笔记本电脑的价格普遍上涨，商户预判7月价格或将持续上涨。业内透露，不少商家看准了行情大量囤货，有人租赁多个仓库备货，靠本轮涨价获利上百万元。此轮涨价乱象也引发网络热议，大家呼吁相关部门规范市场的囤货炒作行为，加强数码产品的价格监管，稳定市场售价，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继续来关注，男子为叔叔养老送终，却因无继承权无法支取老人存款。昨天，河南的刘先生的经历引发网友热议。刘先生的叔叔无儿无女，多年来由他全程赡养，养老送终。叔叔去世之后，刘先生持存折到珠江村镇银行取款却被拒。银行解释，刘先生仅能证明履行了赡养义务，无合法继承手续，不符合存款的支取规定。律师表示，侄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无权直接支取亲属遗产。解决方案为由逝者的姐妹及刘先生的姑姑作为法定继承人，出具委托手续之后，刘先生方可取款。刘先生坦言，不了解继承新规，将尽快与姑姑协商。此事也将网友的感慨，基层遗产继承普法仍需加强。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0: 同着太空荡，太空荡，跟着洒土
1: 地。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一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像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工信部等八部门近日出台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国家能源局6月30号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过520万辆次。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三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周四。那么不管在生活当中消费维权上的困惑，求助上的难题，还是在我们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有些流程上的疑问，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两路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您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协调解决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随时在后台可以和我们留言，也同时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新闻站，在这儿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下午在南昌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干劲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案。会上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了发言。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

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侯俊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辉等5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洪都检验检测中心无损检验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实干担当、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公正廉洁的高尚情操。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45.2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2.4万名，增幅1%。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12.9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8000个，增幅6.6%。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昨天起正式实施，我省积极引导快递企业积极整改，推动绿色寄递新模式落地。在青山湖区京东镇某快递驿站，快递小哥潘金海麻利地从回收专区搬出了一摞去除个人信息的旧快递盒，给寄件顾客装货，检查后又截取一小段窄幅胶带，沿着箱口缠绕一圈就打包封箱了，不会像以前一样用胶带使劲儿的缠，差不多80%收件儿都是回收盒子。对于快递包装节约化的新举措，前来寄发快递的市民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据了解，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为迎接新国标落地，省内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及组织辖区快递企业学习最新政策要求，引导快递企业提前整改，创新循环模式。快递网点投放可重复使用的快递箱、循环布袋、同城小件优先免纸箱复用，全面推行胶带减量制度，统一使用窄幅胶带，明确普通包装胶带封箱方式，试点无胶带卡扣封装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塑料污染，推行电子面单全覆盖，减少纸质耗材使用。同时，社区驿站、乡镇代收点统一设置包装回收专区，纸箱缓冲材料分为2类，二次复用。新能源配送车辆积极投用，构建源头减量、循环复用、末端回收的绿色寄递体系。江西这雨要下到何时呢？预计今天雨带北台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3号主雨带将抬至长江以北，赣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水过程趋于结束。9号至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以上饶为例，7月9号当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8度。近日，南昌市商务局发布关于2026年南昌市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申请截止时间的通告。根据通告，2026年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购车时间为2026年5月1号至6月30号，以购车发票时间为准。活动期间，在南昌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车且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消费者，需于2026年7月15号20:40前完整取得申请补贴所需材料，并通过昌通码平台提交补贴申请。超时仍未取得完整申请材料且未完成线上申请，将视为自动放弃补贴资格。为进一步方便市民乘客纳凉休憩，南昌地铁3号线5大站点纳凉区全面升级为鸿雁驿站。
复兴大道东站、江陵站、十字街站、墩子塘站、梁万站的鸿雁驿站于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了。车站分为老年休息区、专属棋桌，搭配全套五子棋、围棋，等候乘车时可约上邻里对弈消暑，慢享悠闲时光。儿童休闲区有积木桌、成套益智玩具、儿童写字桌椅、趣味绘本一应俱全，带娃出行不用愁，小朋友拥有专属玩乐小天地。本次五大站点全新升级的鸿雁驿站，以党建赋能轨道便民服务，驿站及饮水、充电、休息、避暑、应急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从业者及全体乘客开放，打造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暖心港湾，用心打造轨道交通一线红色服务标杆，让升级后的鸿雁驿站成为市民夏日出行的舒心落脚点。热点新闻站省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南昌市南昌县网友反映，莲塘镇街上村在2018年启动拆迁，目前安置房早已竣工，但至今都没有收到具体的分房时间，村民还提前缴纳了2年的物业费。那么这件事情啊，得到莲塘县南昌县莲塘街道办事处的回复。首先，核实情况是，经与南昌县城投公司核查确认，街上村17安置房项目由南昌县城投公司全权承建，安置房项目于2021年8月正式开工，2023年12月完成竣工备案。由于该项目因配套设施设备存在多项整改问题，暂未达到法定交付标准，因此尚未启动分房工作。关于村民提前缴纳的2年物业费，已明确计费规则，物业费统一从村民领取房屋钥匙正式收房后开始计算，预收费用将顺延抵扣，不存在提前计费违规收费问题。二，处理意见上，街道和村委会工作人员一直积极对接县城投公司负责人，全程跟进安置房项目的整改推进工作。目前安置房的消防设施、电梯设备、小区绿化、排水管网等配套设施的优化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逐项验收中。根据承建单位施工及整改计划，该安置房项目预计2026年8月底左右完成全部整改及验收工作，达到正式交付条件。在后续啊，村委会会继续紧盯项目整改进度，建立常态化对接跟进机制，实时督促承建单位保质保量完成配套设施整改、竣工验收等各项工作。待项目完全达标，完成整体移交后，村委会将第一时间启动安置房分配、钥匙发放等相关工作，全力加快交房落地进度，尽快为村民交付安全、舒心、配套完善的宜居家园。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热点新闻站继续带大家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七月到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1号，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七月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含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还有食糖、沉淀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7月1号，被业内称为最严电池令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与聚焦整车安全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两大强制性国标正式开始实施。内容要求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并首次提出一键断电物理功能。7月1号，各地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悉数到账，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目前为1.5%，利息自动入账，无需线下办理。九元航空7月1号发布通知，自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游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收取5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今年4月和5月燃油附加费曾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首次下调后，7月降幅进一步扩大，暑期出行成本持续降低。据财联社消息，7月1号 WTI 原油期货价格跌1.07%，报68.754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1%，报每桶72.219美元。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的20-4时将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截至当前第7个工作日测算数据，预计汽油下调每吨820元，柴油下调每吨790元，折算零售终端单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降0.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待本轮下调落地后，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据中铁票证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6年7月1号起，铁路12306面向广大旅客正式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借本人真实历史行程信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办理专属个性化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该服务支持本人办理或委托他人代办，申请人可在平台多款模板内自主选择心仪祝福语，所选文案将印制在纪念火车票票面专属区域，定制成品统一通过邮寄配送至用户预留收件地址。在此特别提醒，纪念火车票仅作为个人纪念收藏使用，不具备进站乘车费用报销等官方凭证效力。本次上线的纪念火车票分为纸质普通版、 金属典藏版两大品类，其中纸质普通纪念火车票高度还原真实客票原貌，完整保留原有票面信息与版式设计，采用蓝色瓷介质客票专用纸张柔印防伪工艺，由铁路专用制票机统一印制，制作标准规范，收藏价值突出。金属典藏版纪念火车票分为金质含黄金、银质含白银两款品种，票面内容完整复刻了纸质普通版的版式，为旅客提供更加多元高端的收藏需求。今年六月，上海率先开展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首航由爱达魔都号运行，三天两晚，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对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邮轮已经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更是水上旅游的新亮点。A 股主要指数一号走势分化，接着收盘，沪指涨0.44%，报收4112.45点；深证成指跌0.53%，报收16119.17点；创业板指跌1.89%，报收4260.72点；科创50指数跌2.48%，收报2153.04点。新势力车企六月销量公布了。7月1号，多家新势力车企公布了六月成绩单，小米汽车交付超30000台，鸿蒙智行交付50624台，理想交付30895辆，还有领跑交付93376台，吉时交付2512台。优必选在深圳举办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正式推出旗下消费级品牌优世界 U World 首款产品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U 一系列。这一款定位家庭情感陪伴的产品，以11.98万元至99万元的价格区间切入市场。截至发布会当日，全渠道订单已突破1.3万台。6月30号，字节跳动公布内部违规处置结果，80名员工被辞退，其中45人涉信息安全违规。有前员工长期将飞书账号出借给同行，致使保密信息外泄，公司已对2人提起民事诉讼。6月30号，爱茅台宣布茅台酒扫码核验新功能上线试点，7月8号起正式上线，系统覆盖从仓库出库到消费者签收的全配送链路，进一步加强茅台酒流通环节的防伪溯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2起买真退假诈骗案。嫌疑人在收到香水、粉底液等正品后，很小心地剥离掉防撕贴纸，用固体胶替换之后原样封好退货。经查，其数月啊作案了有10余起。民警在扩线排查时抓获另一名嫌疑人，两人手法高度雷同，涉案金额40000余元。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我们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拨打进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啊，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您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同时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关注到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起来。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了解最近北京一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啊在百草味手撕鱿鱼条的包装上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标注，在致敏物质一栏中写着可能含有鱼成分。鱿鱼条里可能有鱼这个表述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百草味这款手撕鱿鱼条的外包装上标注着这个产品类别是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配料呢包括鱿鱼、白砂糖、山梨糖醇、植物油、食用盐等等，鱿鱼添加量大于90%。致敏物质提示中呢则写明含有大豆成分，可能含有鱼成分。对此这位发帖人和众多网友就感到困惑啊，那既然鱿鱼它不是鱼，那你包装上写着可能有鱼到底是怎么个逻辑啊？那么记者致电了百草味品牌方杭州的这个豪姆斯食品有限公司官方客服，在咨询公司相关部门后得到了一个解释啊，他说鱿鱼本身是属于头足类软体动物，在过敏原分类中并不属于鱼类，但是产品生产线同时也生产鱼类产品，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交叉污染，因为可能会在生产过程中带入这个生产线上其他相关的产品的鱼成分，对鱼类严重过敏的人群可能就会引发过敏，所以呢这个标注哈要写上啊。其进一步解释，因为我们本身没有添加鱼肉，所以不能直接写含有鱼啊。我们来关注到，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25 当中有写到，鱼类及其制品被列入八大类强制标识的致敏物质。那么该通则关于致敏物质预防性提示信息条款还表示，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带入致敏物质时，如共用生产车间、生产线可能造成交叉污染等，鼓励食品生产者在食品标签上提示消费者食品中可能存在致敏物质，可在配料表临近或者其他位置以本产品可能含有微量的什么什么，或者啊本生产设备还加工含有什么什么产品或食品啊，本生产线还加工含有什么的食品等方式来去提示。无论是否标识致敏物质预防性提示信息，食品生产者哈还是应该做好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管理啊，尽可能的减少因共用生产线等造成致敏物质交叉污染的风险。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鹏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法律方面遇到了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是您的消费权益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09-07。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喂。
1: 喂。
0: 你
1: 好。
0: 怎么称呼您？电话进了直播间。
1: 我姓陈，中陈的陈。
0: 好，陈先生，您说什么问题？
1: 我3月2号在刚刚南旺镇呢，一家农机货市上买了一部小型的杂联耕田机。
0: 您是在实体店3月份买了一个小型耕田机是吧？啊，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1: 他少给了我2个轮胎轮子，都买了这个2个扎田机个轮子，没有轮胎轮子。后来我女儿回来，我想我买了这个机子，我年纪大了，我六十多岁，我眼睛也不方便，要我就太掉了。但是我太掉了，我第二天我就装着机子到刚刚南旺镇的太掉了，他欠了我300块钱。
0: 我没明白哈，您是在实体店买的，那怎么会给您少了轮子呢？您当时看着什么样，他不就交付给您什么样吗？
1: 我问现在我清理我房边呢也有一家买了这个扎田机子，它有轮胎的轮子，我买了就没有这个轮胎轮子。
0: 啊，您是买回来之后发现别人家是有的，而你没有。
1: 对对对。
0: 啊，你当时是让他给你拖回去的是吧？他来负责运输，还是你？
1: 我出去拖完去的，我出去用车子送完去的。
0: 啊，回去的回退货的时候，您是自己弄了一辆车，把这个耕田机给他退回去了，是吗？
1: 但是他出去在个这家店里用机用那个这家送到我家的。
0: 那是买的时候嘛？买的时候这家店负责了运输，送到了你家。后来呢？
1: 他的意思。
0: 后来你觉得少了两个轮子就要退货，是吧？
1: 但是他我的女儿发现我买了这个机子，我年龄大了，有眼睛不方便，不能使用这个机子，我就要我就拆掉了。
0: 女儿觉得您年纪大不放心您使用这个机子，然后就要退货。
1: 拆掉了。
0: 他
1: 就他欠了我300块钱。
0: 他欠了你300块。扣了你300块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他扣了我300块钱不还我。
0: 啊、
1: 我又没有使用这个机子，我也没有弄掉，又没有损坏这个机子，我第二天我就排个还回去的。
0: 第二天您还回去的。那么他扣这个300总有一个理由告诉你吧？他是说比方他的货已经送出门了，在你家待了一两天，然后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产品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还是其他什么理由呢？他总有个理由吧。
1: 他的理由是他因为要这个要跳掉用300块钱，20分钟的路程呢要算下我300块钱，这不太公平吧。
0: 路程300块，所以他是以他给你买了之后送到你家的那个运输费，他是以这个运输费为由扣掉了你300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要欠我300块钱。
0: 那么你跟他协商后呢？
1: 后来我打了12345啊，12345刚刚市长甘都市长管理就给您那里调改对。
0: 市经局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您调解了。
1: 调解了，这不来了，我算完了我100块钱。

0: 啊，退还了您一百，
1: 还有两百块钱没有完。
0: 嗯嗯，好，您是希望全额退还？
1: 哎，对对对，我有这个老年人呢，我眼睛不方便，我
0: 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要这样讲，我们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呢，如果不是别人产品的问题，在线下实体店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没有使用就一定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就是反正我各种我自己的原因我不想用了，我也没弄坏你的东西，我就还给你，然后你必须全额给。那么这个当中关于他到底要扣多少，他的理由其实是成立的，只不过是说在衡量的尺度上你们的意见有不一样，对吧？因为你买了东西过去，那人家店里面介绍这个东西，那当然是不收费，对吧？因为他跟谁介绍都得介绍，那介绍完了以后买不买的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是您付了款之后，他是实实在在用了一个人力加一辆车还有一定的时间完成了这趟运输服务。那么如果要退的话，这趟运输服务的成本你是肯定要给人家的呀，他的理由是成立的，只是说你们从尺度上来讲，可能他觉得三百，你觉得三十，这个就是一个商讨范围。所以市监局介入之后，给到您的这个建议和他们在协调完之后，在这个可协商的范围内，商家再退回了一百，他收了二百块钱。嗯，目前来讲，这个事情是这样结束的，是吗？
1: 还有两百块钱没有退还我。
0: 我刚才说了，这个是属于您需要支付的运输成本，因为这确实是属于人家付出了的。我换句话说，这个运输成本，如果你产品你买了，那么他可以从他产品利润里面去补回来他这个运输成本，但产品你没有买，他就要收他的运输成本，人家是付出了劳动力的呀。
1: 这个机子还可以继续卖呀，继续销售。
0: 我说了，产品质量你们没有争议，你也没说他产品质量不好，你说的是你自己眼睛不好用不了。他也没有说收到了你的产品之后觉得你搞坏了，他的理由是运输费。人家花了车子给您运过来，花了人力开过来，花了时间弄过来，他是有成本的，这个我们得承认的。
1: 哎，他少了我两个轮胎。两个人来谈，
0: 那你可以问他要啊。你谈的这个价，对，关键是你不要这个产品，这个时候他就不成为一个理由了，知道吧？如果是说你要这个产品，他少发了你轮胎，他应该配但没有给，那我们来去帮您要回来都可以。你跟他有任何这个沟通上的障碍呀，我们都可以去协商。只要你买的产品它是一个标准配套产品，但它缺了或者是漏发了，那都是可以去继续问他要回来的，因为这个是你所购买了的服务，他应该提供但未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但是前提，现在问题是你不要了，那你不要了，人家的运输那一趟成本是真实存在的。哈，
1: 这个运输成本，他二十分钟的路程呢，这要不要要两百块钱呢？
0: 那您觉得该要多少呢？
1: 我要得有四五十块钱就可以了。
0: 那你有跟他商量过吗？
1: 我没有，我花的我
0: 是的，
1: 我眼睛不方便，我现在不好。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您眼睛不方便，其实哈，您可以去通过咱们孩子去跟他沟通，或者通过您都能找到12345，并且能够告知这家店的具体信息，因为您现在只告诉我们它是丰城的皇城镇的，但具体是哪家店，商家的电话是多少，您还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那么你能联系上的话，可以再去跟他尝试沟通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
1: 他
0: 只退了100。
1: 他是高安的。
0: 他是高安的，那你能找到他，要不然12345你又怎么找得到？肯定是你提供给了12345这个平台关于这个商家的一些具体信息，对吧？
1: 他是南方的卫生院边的旁边嘎边。
0: 这个既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介入了的话，你可以再次去请他们帮助协调，当面到场协调，可以吧？你之前收到的100块钱退款是

0: 什么途径退给你的？
1: 他是隔了30天给我的。
0: 怎么给你的？你见到了他吗？
1: 我见到了他。
0: 那就是你们有当面的沟通啊，你们有见到面呢、啊、你当时怎么不提呢？你当时又接受了100。好，所以是这样。
1: 就是我就是想通过你们帮助啊，就是
0: 是这样的哈。首先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产品我没有要，但是我去掉了200块钱叫运输费，内心里呢有不甘，有不舍得，这个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在整个的维权过程当中，我们在最开始被他扣掉300，他有300为什么不退还给我们的时候，您跟他沟通不畅，您选择了12345的平台，这个要给您点赞啊。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正规渠道找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进行了协调，当场协调的方案是双方认可的，也当场退还了您100。那么现在又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一开始您是想全额退，不承认人家有这个成本在，后面又说，哎呀，那我觉得人家的成本也没有这么高嘛。这个协商过程完全可以在那一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让你们当面协调的时候去当面提出，现场沟通。因为你们那一次的沟通实况到底是什么，这200块的衡量标准到底又是什么，只有那一次的你们在当场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希望大家用到了我们的相关的权威的一些平台和调解机会的时候，就充分运用这个机会去清楚地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因为您这个不属于说在消法里面对方一定要退给你多少，或者你一定要付多少，它是有一个协商的空间在的。像这种东西你们既然已经见面了，这个环节就非常的珍贵，也希望在这个环节高效解决，而不是在您接受完了以后想想觉得不对劲，再找别的渠道再投诉，这个其实对商家来讲也不是特别的公平。你要是觉得扣200多了，你当时可以跟他说退我200，你扣100啊，那对方又会提出来说我有什么样的成本，什么样的成本，什么样的成本，我为什么折算出的这200，对不对？啊，好，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儿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也都可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进行一个分享。我们在消费的环节当中，消费者和商家都有各自需要维护的权益，都有各自需要去付出的履行的义务。
2: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热评屋，来关注抢注商标反告正主，碰瓷式维权被罚10万，活该呀。
4: 今天这事儿真的太解气了，必须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就在6月29号，最高检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典型案例正式对外披露，一共5件案子，其中3件都是同一个套路，恶意抢注囤积商标，转头就去告真正的品牌方侵权索赔。说白了，就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干碰瓷儿讹钱的勾当。其中呢，有一个案子啊，听着都离谱。有一个做电器的高新企业，长高这个字号啊，人家1998年就开始用，2006年呢就注册了系列商标，踏踏实实做了20多年的老牌子。结果2022年冒出来一家科技公司，一口气抢注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还专门用这批商标出资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转头就把正经企业告上了法庭，说人家侵权。你品品，这是什么操作啊？这不就跟你家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啊，突然有人跑过来抢了你的门牌号，还反告你私闯民宅要钱一样吗？后来一查，这两家公司呢根本就没有实际生产经营，从注册的那天起打的就是靠打官司牟利的算盘，纯纯的诉讼碰瓷专业户。好在法律不糊涂，长沙中院呢直接认定这是恶意诉讼，当庭驳回起诉，还罚了10万块。对方不服申请复议，湖南高院最终驳回，维持原判。 两个字，活该。其实这种事儿啊，大家早就眼熟了。之前奥运健儿的姓名被抢注商标，丁真走红后，91件相关抢注商标被官方全部驳回。还有当年的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馍维权风波，不少人都有疑问：正常维权没问题，但有的操作到底是保护商标，还是借着招牌牟利呢？本来商标是用来保护品牌、鼓励实干的，结果呢被这帮投机分子钻了空子，变成了敛财的工具。正经做生意的企业辛辛苦苦干出点名堂，动不动就被碰瓷儿，既要花钱应诉，还要耽误经营，寒的都是实干者的心。这次最高检点名点姓案例就是亮明了态度，知识产权保护护的是真创新、真经营，不是给投机分子当敛财挡箭牌的。不以使用为目的抢注商标，靠碰瓷诉讼牟利，这条路彻底走不通了。不仅讹不到钱，还要自己挨罚。说到底，不管做什么生意，站得住脚的永远是真本事，靠歪门邪道碰瓷儿讹来的钱迟早都要吐回去。给实干者撑腰，给碰瓷者立规矩，这才是老百姓想看到的公平。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新闻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那么在消费领域当中，或者是法律方面，亦或是办其他的一些事务啊，您觉得有一些流程上的疑问，或者是消费维权上的一些难题啊，有一些疑惑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沟通。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就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您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接下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了解一个租满10个月车就直接送给你的承诺，最后成为泡影。这事儿是发生在湖南，有一位消费者万女士，她租了10个月电动车啊，但是等到这个所谓的租满10个月车就送你嘛，租期一满，她兴冲冲提车去了，结果被告知的是什么呢？只能送车架、电池啊。得另外花钱买。最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二审判决。在消费者看来啊，商家这种玩文字游戏的行为，它就是欺诈，不仅违背当初的承诺，还让自己多花了冤枉钱。他一纸诉状就把这个维修站啊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3倍赔偿电池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3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等。我们来关注到，在庭审过程当中啊，那么法院认为维修站员工在签订合同前做出的是租满10个月送车的承诺，是促使万女士下定决心订立10个月租期合同的关键原因。那么这个承诺对商家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随意反悔的。审理法官认为，按照普通人的日常理解还有市场交易的习惯，送车应该指的就是一个能正常使用的、功能完善的电动车。那么电池作为核心部件，理应包含在内。商家明明知道电池需要另行租赁，这种安排与租满10个月送车的承诺存在明显冲突的，却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的提前告知说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人家目的是租满10个月以后拿一辆电动车。据此呢，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万女士交付完整可用的含电池的电动车，如果无法交付，那么则需要支付电池等价款，一共是3500元，同时返还无合法依据收取的300块钱。一审宣判之后，双方均不服，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啊，在消费领域，

0: 经营者为了促成一个交易做出的口头承诺，是消费者形成合理信赖进而达成交易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便这份承诺没有写入书面合同，经营者也不能随意反悔否认其效力。那么如果啊，口头承诺与书面格式合同的约定存在明显矛盾的，那么经营者就要去负相应的责任了，比如提示、解释、说明，这就是你的义务啊，不能以合同里没有写呀，就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针对以租代购这类新型的消费模式，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仔细的查看核实合同当中的租赁条款和租赁期满之后，你是只为了租，那么就注意一下在租的过程当中租期啊，还有车辆的一些质量安全的保护啊等等啊，维修保养上的一些约束啊等等。那么如果是像这个一样，租其实为了最后是得到，那么就要看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得到的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对于商家做出的口头承诺，如果他不在你的协议当中进行手动的补充，并且在手写文字上摁手印，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自己留存好聊天记录的截图、录音、视频等等证据，或者直接要求商家写到书面合同里去，这是最简单的啊，避免口说无凭。同时呢，法官也告诫经营者要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全面、真实、准确向消费者告知核心利益还有重要交易信息，杜绝模糊宣传、虚假承诺和事后推诿，共同营造安全、放心、公平的消费环境。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那么我们接下来每周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身边事儿哈。南昌市民蔡先生啊反映说，在6月24号的午间，他去河马先生南昌江旅都市方舟店选购店内限制的牛肉粉丝汤的时候啊，看到了工作人员呢在标有清洗池字样的水池浸泡有待加工的粉丝儿。清洁抹布也是直接放置在水池上方的，他拍摄下了相关的画面。他当时看到工作人员全程是徒手接触食材，没有佩戴食品操作手套，且池水那是积水且浑浊，看上去很长时间没有更换了。那么记者联系到了南昌河马江旅都市方舟店，电话没有接通。据了解，蔡先生已经通过12345政务热线提交了投诉，投诉监管部门那么是当场就核查了，督促门店自查整改，相关处置流程呢也正在开展。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从东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啊，已向涉事门店下达了整改要求，督促门店优化后厨卫生条件，明确要求门店来增设一个清洗水池，更换统一白色纱布，加装抹布专用挂钩。工作人员呢介绍，当天下午复查的时候，门店已经是落实整改到位的。 大家如果在日常的消费环境当中也发现了让您闹心的这些现象哈，也都欢迎您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工作日早间10点到11点，正风航风热线服务您的生活。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在10点到11点您都是可以拨打的，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当然您发现问题了，想要来曝光投诉的，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协调维护正当消费权益的，您呢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这样就可以随时把材料发送给我们，随时联系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一下小学生咀嚼率12.4%，广东动真格啊，槟榔拟入特殊管控。
2: 这个公认的健康隐患终于要有明确的监管身份了。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正式表态，正在系统论证把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这意味着当了6年黑户的槟榔有望告别监管真空，真正戴上合规的紧箍咒。自打2020年被移出食品生产许可目录，2021年明确不再按食品监管，槟榔就陷入了尴尬的灰色地带，不算食品却随处可见，说是普通商品连全国统一的生产标准都没有。最让人揪心的就是未成年人防线失守，校园周边商铺随处都能买到，中小学生跟风尝试的不在少数。数据摆在眼前，30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超60%，青少年尝试率近年增长35%，部分地区小学生咀嚼率已经达到12.4%。孩子判断力弱，一旦嚼上瘾，落下了口腔毛病，这笔健康账谁来买单呢？线下管不住，线上更是乱象丛生。食品类店铺公然上架槟榔，鲜果店打着水果、鲜果的旗号打擦边球，广告词全是嚼劲足能提神，变着法子暗示可食用，生产端就更混乱了。海南、湖南各有各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连统一的食品生产许可标号都没有，生产端基本靠行业标准自行约束。有人说槟榔是千亿产业，500多万人靠它吃饭，这话不假，海南百万农户靠种植为生，湖南大量企业靠加工发展，确实是地方重要的民生产业。可发展的账不能只算经济收入，不算健康代价。槟榔早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嚼槟榔在家吸烟喝酒，口腔癌风险是普通人的123倍。有专业论文预测，到2030年，全国槟榔相关口腔癌患者可能超100万，医疗负担超2000亿。这笔公共健康的账最后还是全社会来承担。广东这次探路不是要一刀切搞死产业，而是借鉴烟草管控的思路给槟榔立规矩，明确身份，严管渠道，严禁售卖给未成年人，把健康风险明明白白摆出来。企业也表态，只要规则统一都愿意配合。说到底，发展千万条，健康第一条。槟榔产业要长远走下去，不能在监管模糊地带野蛮生长。期待这一次特殊管控能真正落地，给产业找一条规范的出路，更给老百姓守住健康的底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反映，您也可以在早间的9点到下午5点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18-1306，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您发送至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

0: 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5: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6: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5: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6: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5: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6: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5: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6: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5: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7: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8: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人

0: 家的去顶，好吧？
1: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2: 我们看到一道的改成今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0: 对
2: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0: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3: 来，一二三。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4: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5: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4: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6: 做龙舟干么生意啊，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每当想起你，
10: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1: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10: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12: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10: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

0: 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1: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我们常常说啊，内心要有光。内心有光的人呢，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那么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的时候呢，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
0: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1: 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八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大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看到南昌，南昌今天呢是大雨，25到30度。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并且呢还伴有咳嗽，那么在排查的时候呢，发现根源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是狭小的吸管当中和这个水杯的接口处啊是布满了霉菌。不少网友也表示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吸管水杯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进入到夏季了，情况呢就更加严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赵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醒说，吸管内这层黑色粘稠物在微生物学上呢是被叫做生物膜，这是细菌和霉菌分泌多糖基质把自身包裹其中，形成了一层致密的保护性结构，普通的清水冲洗是很难把它清除掉的。那进入到夏天，气温攀升，吸管杯正在悄然变成微生物的培养皿。赵雷表示说，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因为吸管杯和普通的这个长口杯它有两个区别，一个呢是结构复杂，吸管内部是细长的轨道，弯折处啊、咬嘴啊、杯盖、硅胶密封圈呐、还有重力球等等部位呢，会构成大量的清洁死角。第二呢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这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环境。那么赵雷强调说，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微生菌呢，包括有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肠道致病菌，以及曲霉素和青霉素等等霉菌。那么大肠杆菌等等致病菌随着饮水进入到消化道之后呢，会引起急性的胃肠炎，比如说腹痛、腹泻、恶心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霉菌释放的孢子呢，随着吸管中的水雾或者是气流被人体吸入，可引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就会表现为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和呼吸困难等等症状。除了白开水之外呢，不少人习惯用吸管杯去冲泡各种的饮品，那么这也会加剧水杯藏污纳垢的风险。那么赵雷提醒啊，有这样几类饮品呢最容易在杯子当中残留变质，一个呢是蛋白粉和奶制品，还有一个是奶茶、含糖饮料，再有就是柠檬水、果汁，还有就是咖啡因。那如果确实需要用吸管杯来装饮品的话，使用之后呢要及时的去进行拆卸和清洗，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盖着盖子闷着放在那儿。那么夏天到了，吸管杯呢要做到即用即洗，每周至少要做一次深度的消毒。那具体呢可以这样几个步骤啊，第一步呢是拆，就是把各个配件啊全部拆下来，不留任何隐蔽的角落。第二步呢是刷，就是使用那种专门的啊专用的细长的吸管刷，反复的刷洗，确保这个刷毛能够覆盖吸管内壁所有的区域，重点处理这种 U 型的弯折处，哎，那个地方是最难清洗的。第三步呢就是泡，那如果说有这种顽固污渍的话呢，可以用10%的白醋温水或者是食用小苏打溶液来浸泡20到30分钟，也就是在软化生物膜之后呢再做刷洗。第四步呢是消，就是消毒啊。硅胶材质的配件呢，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做一个消毒。那么塑料和杯体部件呢，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做一个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变形老化。那么在清洗完之后呢，要把所有的配件倒扣在通风的地方，彻底晾干之后再组装。 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建议每3到6个月啊就要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是变色的话，就要立刻淘汰。

0: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1: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0: 他吻过清晨的河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1: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0: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1: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1: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夏天气温高，很多人的胃口啊会变差，吃不下东西。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魏国表示说，适量吃一些自带独特辛香风味的食材呢，能够呵护脾胃功能。比方说紫苏啊，紫苏呢性味辛温，那么它可以驱散体表的寒气。如果说你长时间吹空调着凉了，引发肠胃不适的话，那么吃紫苏呢是非常合适的。它含有的挥发油、黄酮物质，还具备有抗氧化、抗炎和抑菌等等多重作用。再有就是薄荷，用这个新鲜的薄荷叶泡水来喝的话呢，能够改善暑天闷热所引发的头晕、头疼、眼睛泛红、心绪烦躁、压抑等等不适。香菜，香菜呢具备有发汗助消化的作用，能够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提升进食欲望。茴香呢，它如果说你是在夏天乱吃生冷油腻的食物，引发了肠胃难受的话呢，吃茴香可以舒缓你的不适感。里面含有的茴香油能够刺激肠胃神经，加快消化液体分泌。再有就是葱啊，这个很常见。夏天长时间的吹空调受凉，引发风寒小感冒，那么生吃大葱能够驱散体表的寒气。大葱烹饪熟了之后呢，再吃它可以温补脾胃，促进消化液分泌，改善食欲不振。每年夏天的时候，不少人都会翻出老祖宗留下的解暑妙招，那就是抱着冬瓜睡觉。冬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5%以上啊，就像一个天然水枕一样，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吸收体表的热量，带来清凉感。所以呢，也正因为如此，就有了夏夜抱瓜眠这样的诗意说法。不过呢，要想睡得舒服又安全的话呢，有两个细节要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呢，是不要用肚子紧贴贴着冬瓜啊，这个避免腹部直接贴合，以防寒气侵袭肠胃引起不适。第二呢，是冬瓜表面呢是富有那种很细密的白毛和绒毛，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那么可能会给皮肤带来刺痒的感觉，或者是划伤皮肤。那么使用前呢，要用清水搓洗掉白毛，晾干以后再来抱冬瓜就更加安心了。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西最近的雨啊是下个没完没了。6月30号的16点到7月1号的16点，全省有13县市区的53个测站呢出现了大暴雨，大家晒被子的计划呢也一再搁浅。那人们不禁要问了，江西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答案是近几天还没有停的意思。预计今天雨带北台，降水强度呢有所减弱，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然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3号主雨带呢将会抬到长江以北，赣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降水过程趋于结束。那么9号到10号，全省呢会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以上饶为例，7月9号当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7月1号，南昌生育保险保障新政策落地首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病房外，刚刚办完出院手续的李女士笑着说，之前朋友在医院生产花费蛮高的，我住院了很多天，只花了需要自费项目的1000多元，如果住院时间少，几百元。那么当天起呢，生育门诊最高报销2000元，3级医院住院分娩也能够100%

报销，李女士成为南昌市首批享受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个人无自付的产妇之一。排查水利工程4.2万处，整治防洪安全隐患2000多个，发布雨水情短信213万多条。6月30号，记者在江西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早做准备，积极应对，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总体平稳。近日，归丰大道下穿南昌西站设铁工程取得关键进展，该路段主车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那么现场可见，新铺筑的沥青路面平整顺畅，路面标线清晰规范。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当前呢正在加紧推进非机动车道及绿化等配套工程的施工，预计7月15号完成。那么等到完成施工和相关管理手续之后呢，将会向社会开放交通。近日，南昌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发布关于南昌市重点管理区内禁止销售、繁殖和个人禁止饲养的危险犬标准及品种的通告，明确30多类危险犬只禁养、禁售、禁繁殖标准，新规于2026年7月1号正式施行，有效期到2031年6月30号。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呢增加旅客列车106列。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那么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

0: 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近日江苏溧阳两车相撞之后呢，有一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呢迅速施救。市民唐燕冒险潜入水中，将昏迷的司机从车内拖出，目前呢司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记者从上海浦东警方了解到，近日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民警张建忠正在南门幼儿园华贵路分部护校，一名老人接幼托班的孙子放学时不慎将孩子锁在密闭的车厢内。那么在接到老人求救之后呢，张建忠第一时间上报川沙派出所，协调就近的专业开锁人员到场救援。在等候开锁师傅的间隙，张建忠寸步不离守在车边，时刻留意车窗内孩童的状态，做好随时紧急破窗的兜底准备。15分钟后，专业开锁人员就快速的抵达现场，孩子被平安救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2:00，聚焦。

0: 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最近，演员王安宇丢失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在某报纸登报声明作废，引发热议。有网友就说啊，毕业证、学位证丢失后，若不声明作废，会有哪些风险？对本人有哪些影响？冒用他人证件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此，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做出了解答。丁律师表示呢，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毕业证、学位证遗失后无法补办原件，只能补办具有同等效力的毕业证明书、学位证明书。声明作废本身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是通过公示提醒相关单位或人员，该毕业证书不在本人掌控之中了，注意可能会被假冒者使用。声明作废呢，相当于前置降低举证负担，一旦产生了纠纷，凭借这个公开声明的时间证据，当事人可以快速澄清责任。那如果不声明会怎么样呢？一旦他人捡到证书并冒用，比方说啊求职啊、公考啊、贷款、注册公司等等，第三方用人单位、行政机关在审查的时候难以判断这是真实持有人还是冒用人，容易让当事人卷入纠纷或被追责的举证困境。若用于违反法律规定等等一些犯罪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冒用身份办理贷款、信用卡诈骗、签订合同等等，被冒用人呢可能会首先被追索责任，而不得不进行举证澄清。如果被冒用求职、挂靠资质，因此造成第三方损失，受害方可能先会找到证书姓名人进行追责，当事人呢，这个时候就要自证清白，不仅耗费时间精力，还可能影响征信或者是个人名誉。冒用他人证件的不法行为，民事责任上需要承担侵犯姓名权、名誉权的责任。行政责任上，冒用身份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治安处罚。那最后呢，就是刑事责任上，冒用情节严重的，构成使用虚假身份证。

0: 减罪。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呢，咱们来到探视课。说是有一个人叫张明，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花了60000余元付费相亲，数次见面的相亲对象竟然全部是婚介机构雇来的演员啊。这个呢不是段子，而是上海普陀警方近期侦破的一起有组织的婚托诈骗案。接下来呢，咱们一块来了解案件的详情。这事儿呢还得从这个去年的6月份说起。这张明呢通过网络引流广告付费相亲，他前后呢向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60000余元，短期内也是见了不少相亲的对象，但没有一个都是特别有诚意的那种。那后来他才知道啊，那些人全都是婚介公司临时雇来的婚托。遭遇同样套路的远远不止张明一个人。多名受害人回忆，与签约公司签约之后呢，一天内被安排了很多场相亲呢，合同次数呢就被快速的消耗了。所谓匹配不过是低质量的流水线见面，次数快用完的时候呢，公司立刻就抛出了新的诱饵：恋爱成功、结婚成功会返利40%到80%的服务费，续费情感心理辅导课会介绍更多的优质资源，听起来诚意十足啊。那事实上所谓的这个心理课程啊，是网上下载的那种廉价的恋爱教学视频啊，也从没有客户通过这家公司成功牵手过，更别提结婚拿返点这回事儿了。有不少顾客察觉受骗，要求退钱，投诉到了12345平台，但是该公司以扣除税费为由一再拖延敷衍啊，能够得到退款的顾客呢也是少之又少。今年的3月初，普陀警方根据线索得知，辖区某婚介公司

0: 疑似存在利用婚托实施相亲诈骗的情况。经过深入侦查，警方呢逐步理清了该团伙组织架构。这是一个打着婚介幌子，靠婚托层层设套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实际负责人于某啊名下呢一共是有四个门店，招牌呢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的模式呢却一模一样。他们先后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吸引目标，接着呢由专人电话邀约带到门店来面谈，根据受害者的条件量身包装婚托的身份信息，再给出不同的定价，收费标准呢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据统计，仅一年的时间，这个团伙的经营流水啊就超过千万。目前警方已核实被害人十余名，涉案金额近百万元。在整个相亲的流程中，公司默许并要求红娘使用付费婚托高频率消耗相亲次数，同时呢以资源费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由其分配给手下红娘。红娘拿到钱之后呢，再以50元到70元每次的价格雇佣婚托来演戏。而这些婚托演员呢，基本上呢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去寻找的。办案民警介绍，该涉案公司当中登记在册的付费会员近200人，其中单笔最高充值金额达到30万。这些会员当中有公务员、大厂员工，甚至企业高管，但都在一次次见面聊天中被婚托诈骗。在全面掌握证据之后，警方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该团伙的多处窝点被一举捣毁。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沈某某等14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此也提醒各位，正规的婚介公司不会在短时间内介绍多名相亲对象，同时也愿意在7天之内无条件退款。如果遇到需要签冷静期或者是高频安排相亲对象见面啊，可能是不正规的诈骗机构啊，需要谨慎的、理智的去辨别。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60厘米。黑龙江女子于某向理发店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不久之前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该案的判决，酌定理发店赔偿于某1000元，驳回于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这事儿呢，发生在2025年的9月19号。黑龙江的40岁女子于某呢，来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工作室理发，要求呢把头发剪短点、打薄点、修个造型。张某询问多短，于某回复啊，就是能把头发扎上辫子那一种。于是呢，这个于某啊，这个回答这句的时候啊，这张某呢正拿起这个于某头发拢着啊，手呢是掐着于某的头发，同时呢又问这个于某，那你底下的这个头发还要不要？那于某回答不要了。接着呢，张某把这个于某的长发呢就一次性的剪了下来，然后呢把剪下来的长发呢系着放到了一边。于某呢发现

自己头发被剪得太短啊，这个扎辫子扎不起来。张某表示啊，这个我听拧了。于某呢随即就开始埋怨张某啊，没沟通好就剪了我的头发啊，怀疑这个张某呢想拿着他的这个长发去卖钱。最后呢张某也是不断的解释，但是于某情绪很激动。之后呢这个于某拿起剪子说啊，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了。这张某说呢，你剪吧，你要能剪解气啊，你随便剪。那于某呢在张某的头发上呢剪了四五下。于某认为张某见财起意，想把他的头发占为己有去卖钱，侵犯了其身体权和肖像权，影响了美观素质。法院他表示，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起来的长发，张某在没征得自己同意下啊，直接一剪子把自己60厘米长的头发啊整个剪了下来，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要求张某赔偿留了30多年长发的损失5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共计25000元。那法院认为呢，张某在询问于某剪多短之后呢，于某也就向张某明确啊，就是啊能扎上啊，这个正常啊扎到哪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某啊应该进一步的向于某确认啊扎到什么地方的一个具体的位置。那根据张某在将于某头发剪下之后呢，这于某呢也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而张某啊也就回答听拧了的解释，可以证明张某呢并未明确于某关于头发剪多长多短的这么一个要求啊，就一次性的把这个于某的这个头发就剪短了。那张某作为服务人员，理应对顾客修剪头发的长度啊具备一个高度的敏感性，其未能就于某的需求做进一步的沟通，导致修剪之后的头发与于某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张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定责任的，法院酌定赔偿于某损失1000元。关于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的20000元的诉请，因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予支持。好，说完这起剪发纠纷，咱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

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1: 亲爱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啊，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那朋友们呢，如果一旦遇到了健康问题呀，您别着急啊，我们的赵宁老师一定可以为您排忧解难。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同样今天在直播间依然有请到的是你们最喜欢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欢迎赵宁老师啊。赵老师，最近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特别特别普遍。就是发现啊，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见凳就坐。
2: 见凳就坐。
0: 见床就躺。就是这儿有一凳子我赶紧哎呀坐着歇会儿吧这儿有一床哎呀我赶紧躺会儿吧，
2: 没有劲儿乏力呗，
0: 对喽对喽
2: 啊。
0: 然后以前呢一口气儿能爬五楼现在哎呦上两层楼啊扶着栏杆喘口气儿
2: 有这种情况。
0: 对，家里好家伙在住的稍微高一点啊有的时候在楼下打电话到家门口了，家里边老伴儿热了菜，你怎么没上来呀？怎么还没到六楼？别着急，我在二楼呢。这就十几分钟了。然后
2: 你说这个是就是典型的一种乏力的状态，是不？
0: 对。
2: 啊，
0: 以前呢，帮儿女带孩子呀，买菜做饭都不在话下。现在出去买趟菜回来之后啊，哎呀，见床就躺。在床上躺半天。感觉气息不够力量不够去医院检查吧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没精神没力气，白天犯困晚上睡不踏实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人上了年纪都会这样呢？
2: 其实我今天杨啊，我听你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很高兴的你还是很关注到我们身边有一些常见的老年人的这种状态。
0: 那是。
2: 可有的同志他不一样有的人你要一跟他说这种情况，他可能第一时间就反应，然后告诉你说哎呀岁数大了都这样正常。对不对？
0: 对。
2: 但其实很多的时候它不是年龄的问题它是咱们身体里的元气空了的一种表现你记不记得咱们就是老一辈子的这老前辈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人活一口气，
0: 佛争一炷香
2: 但是这口气虽然说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这口气它的确就是支撑我们精气神的根本对吧？你气足的人，你看这个人走路腿脚特别轻快就说话都很有劲儿人家吃饭也吃得香，人家睡觉也睡得沉但是如果是气不足的同志呢他就会呈现一种哎呀就早上刚起来啥也没干哎呀我就觉得我身子就发沉再有就是真的像你所描述的这个样子就是走路的时候去买个菜哎呀没走多一会儿我还得找个地方我得靠一会儿我得过去捶一会儿腿我得休息一会儿可能真的像这个好多同志那样我拎两兜子菜没有问题，人家轻轻松松的就拎到楼上去了但你可能拎颗白菜过一会儿都得换个手去拿他觉得坠的胳膊发酸或者也有的就是做饭真的做到一半的时候自己搁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得放个椅子锅里炒菜这个搅拌两下之后完他得坐这个椅子看着你要让他站着一会儿这个腿就酸了就没有力气了
0: 对
2: 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吧他可能真的像医生所说你这检查完没啥毛病，他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你发现这些老同志绝对不是那种没病乱吆吆的那种不是乱哼哼的那种他可能也真是出现了不是这儿疼就是哪儿疼反正就是整个人吧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完你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

0: 真的很常见，而这些常见的现象用中医来讲的话，它十有八九都跟气虚是有关系的。
1: 中了
0: 哦，
1: 中了，
0: 中了，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啊。
1: 远的不说，说近的啊，我跟您汇报一下，我爸
0: 啊，
1: 我爸以前哎呦，当然啊，他们就是玩贴纸条的，就是
0: 玩什么贴纸条？
1: 打牌嘛。
0: 大牌惩罚是贴纸条，
1: 哎、对对对，
0: 怎么贴纸条啊？
1: 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老哥几个呀，
0: 嗯嗯，
1: 就是也想就是挂点彩头，来点刺激的，
0: 挂点彩。
1: 关键他们老哥几个呀，就是整齐划一，
0: 嗯，
1: 家里边那个财政大权呢全归媳妇儿，我们家、
0: 啊、
1: 哎对归我妈，
0: 输了贴纸条是不是？
1: 只能玩贴纸条的，你知道吧？好家伙了，哎，出去
0: 玩啥都行，老头子乐呵就行。
1: 对对对，最主要就是这开心嘛，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呢，哥几个在一块玩一玩，是吧？男人最简单的快乐嘛，唯一的快乐嘛，是吧？打打牌嘛，哎，现在你喝也喝不了多少，我妈也不让他喝，
0: 哎，
1: 对不对？所以就打牌挺好。原来老愿意就是到楼下呀，小花园里边啊。是吧？去打打牌呀、
0: 啊，挺好啊，
1: 对不对？哥几个在一块儿，还、嗯、要连喊再叫，你来来快，你有没有？你没有，嗯、你也没有是吧？嘎
0: 炸！哎，这真是一种快乐啊、
1: 哎，
0: 放松心情，挺好的。
1: 那以前了，
0: 嗯，
1: 现在别人喊的都不去，
0: 你妈管得严呢？
1: 不是管得严，她自己不想去。
0: 嗯、
1: 原来好家伙了，就是我妈说那话叫什么？弯门盗洞。
0: 嗯，
1: 她就出去
0: 找理由出去。
1: 哎，就到楼下打牌去了。
0: 嗯，
1: 本来说想哎下楼我。扔个垃圾
0: 啊，
1: 就
0: 打两把，
1: 哎、
0: 啊，
1: 现在，好家伙了，扔完垃圾，规规矩矩回来，
0: 嗯、啊，
1: 然后呢，扔垃圾原来可能就是上楼下楼
0: 啊，
1: 就直接就很方便，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啊，
1: 现在好家伙十几分钟，因为什么？他在上楼的时候、哎、他得喘一会儿，
0: 啊，
1: 就这样，
0: 啊，
1: 然后就是整个这个状态，天天你就推得出，说你出去转转去，
0: 啊、
1: 你跟你老哥几个打打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气
0: 精力是不足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哦，我除了想请教赵宁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下任老，任老，就是您说这个气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2: 人的生命活动呢，它是要靠气来推动才能完成的。
1: 对，
2: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你看，这气呢，是咱们人体呀、啊。运动基础的动力，
1: 嗯，
2: 它呢是贯穿着整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
1: 嗯，
2: 你气少了，你就虚了，你气虚了，它就会影响人的生理功能，
1: 嗯，
2: 在各种功能呢，它也会减弱，
0: 嗯，
2: 哎，你看看，
0: 就是精气神的来源。嗯，他其实这个我师父跟您讲啊，说气为血之帅，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你就懂了。咱们的身体啊，你把它看作是一间工厂，
1: 嗯，
0: 哎，然后你各个部门是不是也得有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五脏要运化，然后要支撑我们的血液流动，其实都要靠一个人去催化。你工厂里是不是得有个头啊？
1: 对对对，
0: 身体里也有一个头，这个头是谁？嗯、就是气，
1: 厂长。
0: 哎，就靠气来去支撑。
1: 嗯，
0: 然后这个气呢，就像电一样，你要是电力足的时候，你想着你说厂长天天在那个厂子里转。
1: 嗯，
0: 什么样子？大家都非常的那个什么认真，是不是？哎，加班加点干活，动作利落，谁也不想出错。
1: 那敢不干？那、
0: 哎、
1: 是必须得干的那个，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这个气就相当于厂长一样，他在的时候，哎、
1: 嗯，
0: 厂里的机器就转得特别快。
1: 嗯，
0: 当然你要说这厂长半年都不露面了，
1: 嗯，
0: 你想想，如果再没有人个管理的话，是不是整个工厂的效率就会慢下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没人，
0: 这就是对刚才你所说到的那些症状，
1: 嗯、
0: 就是像你父亲一样，哎呀，我下楼去扔个垃圾去，我都得十来分钟，为啥？我得搁楼下再坐一会儿，
1: 嗯、
0: 我得缓一会儿，完了我再上楼，对不对？即便是上来了，换完鞋之后，一屁股得坐到沙发上，他觉得虚。
1: 嗯，
0: 他觉得累，所以整个人都提不起来劲儿。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这个理论，就是气足了，你的气血运行才会顺畅。
1: 嗯，
0: 一旦要是气虚，你整个的身体都会缺乏动力。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耶，
1: 不是，那赵老师，
0: 哎，
1: 就是那我得替听众，包括我父亲，我得请教一下您了。
0: 嗯嗯，
1: 有什么补气的好方法啊？
0: 这补气的多了，
1: 那、
0: 哎、真的啊，有一个流传了得近千年经典方剂，
1: 嗯嗯，
0: 叫做补中益气汤，
1: 补中。

0: 冬
1: 益气汤，
0: 听过没？没听过，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你还用不上。
1: 嗯，
0: 就是这里边所拥有的黄芪作为君药，人参作为一个臣药，
1: 嗯，
0: 这个方子最早的时候金元时期就有了。
1: 哦，
0: 啊，当时有一位特别著名的医学大家，反正像我们这个行业的都知道，叫李东垣。
1: 李东垣，
0: 哎、
1: 哦，
0: 他给人看病的时候，他就发现呢，他说好多人。这个不是病在外头啊，他说是这个身子底子先虚了，尤其是你脾胃虚弱了之后啊，这个整个人就没有精神头，也没有什么劲儿。所以吧，这个李东垣就特别重视健脾胃补元气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他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了多年，发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最早的一种补气的思路。
1: 啊，
0: 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方子里边还很少，你比如说就用点什么人参呐、
1: 人参，
0: 哎，搭配着黄芪呀、一起去做。
1: 黄芪。
0: 后来这个配伍经过，反正世世代代的我们这些老前辈的改良和调整，慢慢就演变成了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党参黄芪汤。这个简化过后的良方了。
1: 党参黄，那个。赵老师，刚才我听到一个重点啊，
0: 哎，
1: 就是人参最开始是搭配黄芪的，
0: 对呀、
1: 那后来为什么换成党参？哦，成本低，
0: 成本低，党参成本也不低
1: 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哈，就是医者用药不跟成本挂钩啊。
1: 我们一直以为人参比党参贵呢，
0: 那就没那说头儿。那好的党参堪比人参呢，
1: 是不是嘛？哦，
0: 在这个里边，
1: 各位千万要跟我一样啊，要改掉这个误区啊！别认为哎呀，用党参了这偷梁换柱了，不是。
0: 也没人像你一样这么想
1: 啊。我就帮助大家排除
0: 药理药效不一样啊、
1: 哦！
0: 哎，其实这个更换党参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是咱们中医的老前辈的智慧的结晶，
1: 是不是啊？
0: 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就懂了。
1: 嗯，我跟你学。嗯，
0: 人参呢、补气的力道是不是很大？
1: 那当然了。
0: 哎，对不对？哎，你要是整两根人参须子，你想想你会不会流鼻血？有没有可能吧？
1: 什么？这可能是一定会
0: 有可能，是不是？
1: 我这傻小子睡凉炕的，全凭火力壮的。我再来两个人，我再来两个人参须子，好家伙，我成喷泉了呢！
0: 你看，你不，咱别说喷不喷泉，我就问你，你可以受得住这个人参对不？流点鼻血就完。那你父亲呢？如果我把一个整个野山参给老人家了，老人家吃完会怎么样？
1: 让人家吃完之后，估计这一晚上脸眼睛都得冒光，这容易上火，这东西。
0: 对对对，你也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人参补气的力道很猛，但是它的药性是偏温燥的。
1: 对，
0: 你这个东西要作为中老年日常进补的一个东西的话，铁定上火。都不用说容易上火这俩字，铁定上火。特别是中老年同志，刚才我提到您父亲的这个年龄，你看他们身体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年龄在这里摆着呢，对不？身体的各个功能可赶不上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了，你要再给这老人家一顿猛补，
1: 是
0: 特别容易给补出毛病来，
1: 适得其反了，
0: 对不、所以你要真的给你父亲要整一根长白山野山参啥过来之后，那你得把我师父请旁边去，隔一天过来看你老父亲一下，有上火症状立刻停，要不这玩意儿很危险呢。
1: 可不是、
0: 不能随意的去用，
1: 那不得这边一口人参，那边一口苦瓜、
0: 啊，那
1: 也顶不了什么用是吧？
0: 你别折腾你父亲了
1: 啊！我就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呀、
0: 啊，
1: 气力足一点
0: 啊！那你希望，那你可以换一些药材呀、啊。
1: 嗯，
0: 你非得盯着人参呢？难道我们中医本草植物1700多种，你就薅人参呢？
1: 咱也不懂 啊，
0: 那对呀，所以我才告诉你的嘛。
1: 嗯，
0: 人参这个力道猛是大家都知道，那你要用党参，它就不一样了。
1: 这党参有什么特色？
0: 你看。党参最大的优势就是补中益气、健脾益肺，而且它的药性比较平和，所以它既补你的身体，在长期的调养之下，它也不容易上火。所以你刚才跟我们讲说人参换成党参，哎呀，那个什么偷梁换柱了啊，价钱不一样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是，我
0: 哎，您开了个玩笑也有可能啊、
1: 嗯。
0: 但是到了明代之后，确确实实有很多医学老前辈就开始换作党参、因为它既可以保留补气的核心思路，又很适合我们这些中老年的。

0: 一些体制。
1: 嗯
0: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说党参黄芪汤就已经成为了民间所认可的补气名方了。
1: 啊，既科学又讲究、啊、
0: 哎，对，
1: 这改方子啊，老前辈啊，老祖宗们，这真是越来越贴近老百姓了。
0: 那必须的嘛、
1: 嗯、
0: 每一次改良都得需要智慧呀、啊
1: 嗯、
0: 而且不光是老百姓啊，
1: 嗯，
0: 你古时候的那些贵族，
1: 嗯，
0: 你甚至是皇帝他都用过这进行调养啊。
1: 哦，哪一位、啊、
0: 哪一位？乾隆皇帝，听过没？
1: 那当然了，
0: 活了89岁，
1: 他长寿啊，
0: 对吧、
1: 嗯、
0: 哎，他晚年的时候你想想处理朝政、
1: 嗯、
0: 那可了不得呀，一般他一处理到政务的话都得处理到后半夜，这个是典籍当中能够查到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宫里的什么御医啊给他开的一些调养方子里啊，你要是真的看到他的起居录的话你会很惊讶、
1: 嗯嗯、
0: 你像党参啊或者黄芪啊，就这些药材都是特别常见于他的饮食当中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老百姓就觉着，哎呀，这方子啊，连皇帝都靠他来养他的元气，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呀。
1: 对对对。
0: 所以民间把这个皇帝所用过的给取了一个名儿，叫续命汤。
1: 续命汤。
0: 哎，
1: 你看古代哈，上到帝王将相啊，下到普通的黎民百姓，
0: 嗯，
1: 大伙都喜欢这个方子。难怪啊，难怪流传这么多年呢。
0: 你看了，
1: 那赵老师，
0: 嗯，
1: 这个党参和黄芪搭配到一起，它到底妙在何处呢？
0: 党参和黄芪妙在何处啊？
1: 嗯嗯、
0: 哎呀，
1: 您给
0: 据我的分析啊、
1: 嗯，
0: 我感觉是它的搭配，
1: 哦，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方剂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党参，刚才我们讲了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对吧、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党参它补的是脾胃之气和肺气、
1: 啊
0: 啊、脾胃是咱们后天养气血的根本，
1: 对，
0: 你吃进去的饭你不能直接就变成气血吧，是不是？你得经过运化， 对吧、
1: 嗯、
0: 哎，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运化的好，能够让它变成我们的精气血呢？
1: 嗯，
0: 关键要看我们的脾胃，所以党参呢在这里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去补充造血和造营养的动力啊、你黄芪的作用不是补气生阳然后固表益胃吗？
1: 嗯，
0: 你简单的来说就是黄芪的好处能够把你人的这口气儿给你守住。
1: 嗯嗯
0: 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好多老同志哈特别爱感冒，然后一变天儿，你就会发现它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1: 对
0: 对吧？哎，其实这就是体表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你要是会懂得养生呢，你比如说我的老朋友，
1: 嗯，
0: 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自己都不担心，熬一碗黄芪水，
1: 嗯，
0: 刚好就把他丢失的这一部分的气给补回来，
1: 稳稳当当。
0: 哎，
1: 嗯、
0: 你单用党参吧，它虽然能补。但是你补进去的气它留不住，它容易散掉。你要是单用黄芪呢，它光去锁你的气，但你体内的元气空虚呢，它也管不了。它这个东西呢就跟你那个水桶似的，你说本来没有多少水，你光想着把盖儿给盖上了，那怎么的水能自己进去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一边往里边加水，一边把你桶上的漏洞给堵住，是不是这个桶里的水就会越来越多呀？
1: 哎，也就存住了。
0: 哎，
1: 嗯、
0: 那么党参和黄芪它就是这个道理
1: 啊。
0: 党参呢负责把这气给你补进来，黄芪负责把这个气给你固起来。
1: 嗯，
0: 所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它就形成了最经典的黄金组合。
1: 嗯，
0: 哎，另外一个我再跟你说一个药性的事儿啊。
1: 嗯，您说。
0: 党参呢味甘性平，它质地非常清润而滋养。黄芪呢甘温，它是最擅长生举阳气的。
2: 你看人体的正气它要是足了是吧，你各种疾病呢它就不容易产生。
1: 对。
2: 咱们这个中医有句话叫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这个党参黄芪呢，它一补一固，你看似呢是很简单，实际上呢，它把人的正气呀、啊、都给你补足了，人呢自然精神头就上来了，就不容易啊得其他各种疾病了。
1: 嗯、
2: 你看
1: 哦，我听明白了，
2: 就这、
0: 哎、
1: 一个补气、嗯，一个守气，
0: 哎。 所以你想啊，它真的能够解决我们当下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些身体状况，所以被大家沿用。

0: 日记，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嗯，
0: 那你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刚才你说的，见凳子就想坐啊，见床就想躺一会儿，
1: 对，
0: 是吧？以前什么买菜得逛一上午，为啥？得搁楼下歇了半个点儿，
1: 可不是吗？
0: 对吧？那你现在可能走起来就没有那些问题了，把菜赶紧拎回去，收拾完完事，消停呢，到楼下一聊天，一晒太阳，
1: 多
0: 好，多
1: 美的哈，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不至于说的，哎呀，走两步累呀、啊。人家想要搁小区里边溜两圈啊，那你溜。溜达吧，我就在这歇会儿呢。
1: 对，
0: 是不是？这不就气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吗？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其实好多都是存在于我们现在老年同志身上的，可好多同志吧，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窍药所在。
1: 嗯，
0: 有好多老同志说：“哎呀，我现在吃不了多少了，哎呀，吃一点就饱，或者稍微多吃一点吧，就胀肚子。”
1: 嗯，
0: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你就要警惕，你的确是气虚的这个问题了。
1: 出现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再发现有的人跟你身边说话声音特别小，你都得凑近了听，有没有这样的？
1: 嗯，
0: 或者人说完了以后，他说：“哎呀，豆，你说那天怎么的了？什么的了？”嗯，哎，不是你耳朵有问题，而是他的说话声音比较小。
1: 对，
0: 他说话你就看啊，越说越累，越说越累。那么这种就是气虚。
1: 嗯嗯。
0: 哎，而这些情况呢，你看，在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我接触到的这些年里头啊，
1: 嗯、
0: 可能刚开始啊，大伙儿就觉得，哎呀，上了岁数了，容易累，所以都不当回事儿，觉得啊，回家躺一会儿，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气虚啊，他最怕的不是累。而是拖、
1: 嗯、
0: 哎，就是拖着这个问题，你不重视它，长期的气虚积累下来，气血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爱动，最后你发现这个人哈，肌肉流失，体质变差，他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1: 是是
0: 啊，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你就是坐在家里也好感冒，你信不信吧？
1: 嗯、对， 对， 对对，
0: 哎，你又不用说我上外边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你就在家里头，今天一开窗户，嗖，这风就吹过来。
1: 闭门家中坐，感冒天上来。
0: 哎，有这样的啊、
1: 嗯，
0: 这就是因为你身体长期的处于一种气虚的状态之下，然后恢复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你整个身体的基础能力就往下走。
1: 嗯，
0: 你像高血压呀、什么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病吧，它就特别容易找上你的门，
1: 全来喽。
0: 哎呀，你像这些年心梗、脑梗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其实你要真的，你要看他七八年前、五六年前，
1: 嗯、
0: 很多人早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气虚的信号，
1: 嗯、
0: 只不过是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
1: 没在乎，
0: 哎，慢慢的、嗯、这个小毛病就拖成了大毛病了。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哈、啊，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突然一身就毛病的，
1: 嗯，
0: 哎，他往往都是，哎，我总觉得累，这个症状开始的，
1: 嗯，
0: 哎，你要是总觉得自己岁数大了正常啊，那可真的就把你最佳的调养时机就给耽误了。
1: 觉得岁数大了，
0: 哎
1: 呀，这都正常，这是最不正常、
0: 最不正常的现象、
1: 嗯、
0: 啊！等我们体质要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调理，你发现一身的毛病了，哦，
1: 那就晚了哈。
0: 那对呗。
1: 哎呀，赵宁老师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好像听了一席话，真的听了一席话。啊，这个气虚真的不是个小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您如果说现在生活当中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各种不舒服，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口气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身边吧，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吧，
1: 嗯，
0: 总跟我诉苦。哎，有人就说：“哎呀，咋没调呢？我也调啊！那孩子们给我买的补养品呢、啊？现在家里还有不老少呢。哎，这也吃着，什么也补着，哎，就这样了。这个身体呀、啊，就这样就老了。有的时候跟我聊天，大家还这么讲的。
1: 嗯，
0: 其实哈、啊，就咱们的身体啊，它真像一块土地。
1: 嗯，
0: 你土壤要是不行了的话，你说我撒再多的肥。”它也长不好这个庄稼，
1: 没用，
0: 是不？你过去我们搁农村出来的，你最起码你种地之前你不得翻翻地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不翻地，你说我直接就撒种播种，你今年能长来多少不一定。
1: 盐碱地还想种庄稼吗？
0: 那你也肯定不行啊，对吧？所以好多的老同志也都是这样，你平时吃进去的饭菜也不错，
1: 嗯、
0: 现在营养也不缺，
1: 没错。
0: 但是无论你吃啥，你要记住一样。它是不是都得经过你的胃呀、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
1: 嗯、
0: 要经过你的脾胃消化和吸收，然后才能变成身体能用的 能。

0: 量和营养。可是气虚的同志呢，他不只是说我这口气儿我喘不动，哎呦我没有劲儿，不是这个。气虚的人呢，脾胃这个加工厂他也没有力量。你脾气虚的同志啊，他就是你吃再多的东西他身体也利用不了。你发现他干吃不胖呢，他怎么吃他也不长肉。
1: 是。
0: 哎，完身体还是这样萎靡不振。这样的同志啊，党参黄芪汤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的补方，就是因为它抓住了补气的这个根本。啊，这口气儿要是补上来了，脾胃运转才能有动力。你日常吃个饭呢，你说我吃个补品呢，哪怕我就是嚼一片维生素，这个营养才能被我们的身体充分的给吸收起来。脾胃要养起来，你的气血才会慢慢的充足。
1: 对。
0: 然后你走路才会有劲儿，你干活才不会那么累，然后你再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才会跟着动起来。
1: 太对了啊。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曾经包括现在有过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气虚的问题，您讲不妨试试赵宁老师讲的这个党参黄芪汤啊，可能对您补气有一定积极正面的影响和效果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各位如果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咨询，赵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的。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读各位的留言。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先看第一位朋友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叫幸福家园、说赵宁老师您好啊，跟您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57岁了
0: 啊，
1: 今天是
0: 还蛮好，
1: 哎，替我母亲咨询的、母亲今年79岁了，年轻的时候在供销社工作啊，这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词啊，是吧？
0: 那个年代，
1: 对啊，供销社，
0: 没有供销社，
1: 一应俱全的，吃的、用的、穿的、戴的，是吧？
0: 对，
1: 都在里面。哎呀，那个年代的条件呢，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什么有什么，是吧？买什么都方便。可是那个时候呢，老年人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对吧？身体特别棒，每天呢上班啊，站一天柜台，你也别说那时候还真是，他都是站着在那等着客人啊。回到家里边呢，那时候忙活饭、洗衣服、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后来退休呢也没闲着，帮着带孙子、买菜、做饭。家里家外总有忙不完的活。可是这两年呢，感觉我母亲像变了一个人。
0: 变了一个人。
1: 对。以前呢，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下楼啊遛弯一个多小时。
0: 这是好习惯呢。
1: 对啊。现在刚下楼走了几分钟。找地方赶紧歇着，走不动了。
0: 他跟你说的你父亲的那个在扔个垃圾、是不是？扔完这也得搁楼下休息个10分20分的再往上走。
1: 是的。
0: 一样。
1: 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说，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气虚啊累，他说那都正常，因为我是个英雄，英雄气短嘛。对吧但是你这就开玩笑的事啊、对吧？
0: 那下回的老英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你看这位大姐，然后说有时候她就陪着母亲逛公园，别人都在散步，然后呢，这个79岁这位阿姨，就说：“哎呦，咱们坐会儿吧，咱别走了，有点累。”也就是说，就是草草的走了几步之后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也一样，那说老阿姨以前做完饭还收拾屋子，现在做完饭回屋里就想躺着，哎呦，沙发坐一会儿都觉得累，床上躺一会儿又没精神。家里人经常开玩笑啊，就是说老阿姨是见凳就坐，见床就躺。 可是慢慢的发现这不是懒劲儿，他真没劲儿。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说前段时间家里包饺子啊，以前老阿姨一个人能忙活半天啊，现在刚把那个馅儿和完就坐下来了。说胳膊酸腿也沉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还有胃口也是越来越差，
0: 嗯，
1: 以前一顿饭能吃一大碗，现在吃几口他就饱了，
0: 嗯，
1: 以前特别喜欢
0: 嗯
1: 跟邻居聊天，现在别人来串门说不了几句话累，
0: 嗯，不爱吱声了，
1: 哎
0: 啊，
1: 而且最让他们家人担心的是什么呀，就是精神状态，
0: 嗯，
1: 老人总说自己身体发空，
0: 做什
1: 么，哎对，发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
0: 嗯
1: 啊，前段时间家里人还带着老阿姨到医院检查去，
0: 嗯，
1: 什么血压、血糖、心电图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嗯，挺好呀。
1: 哎，医生说年纪大了，
0: 嗯，
1: 平时注意休息，
0: 嗯，
1: 可是呢，今天我们这位幸福家园朋友就是总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嗯
1: 嗯，到底是不是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还是身体出了问题？
0: 嗯，
1: 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瑶瑶现在就能回答出来。
1: 嗯，
0: 你就看我身边坐着我师父是个什么状态。
1: 嗯，
0: 岁数大了的同志不见得像这位幸福家园的那个同志描述的这个样子，哎，岁数大了就容易累，然后岁数大了就应该就在床上得躺着，岁数大了没有劲儿就很正常。那你要这么比的话，那我师父就是不正常的了。是
1: 不
0: 是啊？
1: 不能这么说。
0: 哎，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来讲的话，它绝对不是所有老同志就是普遍应该存在的这种现象，
1: 他
0: 这种肯定是一种就是亚健康状态的一种体现。
1: 对，
0: 即便是身体没有大问题，但是他现在表现出来的症状用中医可以解释得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最典型的气虚的这个问题。
1: 没错，嗯，
0: 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哈，他们都会往自己老了的这两个字往上去赖去，哎，我不爱动弹，我是老了，
1: 嗯，
0: 我吃东西吃不了，我是老了，哎呀，我这个行动不便，我是老，我这不愿意做，我老了，没那对什么没有兴趣，我老了，不是这个样子，
1: 不能总从这个方向去，
0: 哎，对对对，嗯，其实中医讲哈，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啊，虽然你是看不见你摸不着的，但是整个这口气是支撑着我们人体生命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哎，你就想一想人精气神足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子，你说我哎呀不行啊，我回来累了，我搁床上躺一会儿吧，啊，到那个洗个澡给自己累的哎呀一点劲儿没有，回来换个衣服就得那个往那个沙发上一靠，兴许还能眯一会儿打个呼噜啥的哈，
1: 嗯，
0: 其实这都是气虚的一种表现。
1: 是，
0: 哎，气足的你往哪儿看，知道不，
1: 嗯，
0: 往你们家孩子身上看。
1: 哦，
0: 那是气足的表现，
1: 嗯，
0: 哦，哎，你看看他们那蹦得起来，你一天都不到累，人晚上呼噜呼噜睡，第二天早晨接着玩，
1: 待机时长是吧，
0: 那是气足的一种表现。所以气足的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的就是走路有劲儿，说话有劲儿，胃口好，
1: 没错，
0: 哎，然后精神头也足。
1: 嗯，
0: 你要是气不足的话，就像方才您说你们家那位老英雄，
1: 嗯，
0: 还有就是幸福家园的老母亲的这种状态，
1: 英雄气短吗？
0: 那不一定，不一定，就是他会出现什么疲乏无力的，然后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真的就是大部分的同志家里有沙发，你就在别地方看不着他，他就躺在沙发上。
1: 对，
0: 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进屋，哎呀，我眯一会儿，困了，累了，
1: 嗯，
0: 我眯一会儿，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要叫他起来吃饭吧，他的确也吃不了多少，
1: 嗯，
0: 就是胃口没有那么强，每一样菜叨两口就很不容易了，吃两口就胀。完，你问他中午吃点啥，中午别吃了，没消化呢，还搁这胀着呢。
1: 对，
0: 哎，其实这个都是典型的一种气虚的表现。
1: 没错。
0: 嗯，尤其像我们咱们这个年龄的这个老同志吧，他的脏腑功能都弱，
1: 嗯，
0: 尤其是脾胃功能比较弱，
1: 嗯，
0: 那么你的气血生化能力就不足，
1: 嗯，
0: 身体里的元气也会越来越少，
1: 嗯，
0: 啊，如果你的脾胃动力要不足的话，它气血生产的少，人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劲儿啊？
1: 嗯，
0: 对吧？而且啊，气虚的同志，刚才我就讲，我说最怕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拖呀。
1: 对对对对，
0: 哎哎哎，
1: 想起来了，嗯，
0: 哎，很多老人开始只觉得累，
1: 嗯，
0: 啊，然后越来越不爱动。 活动减少以后哈，他的身体机能下降的就会更快，这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可不是吗？
0: 哎，所以真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啊，如果你真的也发现了就是自己没有劲儿或者总没有精神头的时候哈，就一定一定要早

0: 早一点去调养。
1: 对对对，嗯、
0: 哎哎哎，
1: 任老您觉得呢？
2: 哎呀，我觉得宁宁说的吧，挺细致，挺形象啊。其实呢，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
1: 嗯，
2: 这些症状呢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
0: 嗯，
2: 它是有一个长期的日积月累这么一个过程才形成的结果。
1: 对，
2: 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的元气不足了，脏腑功能呢，它呢就不能正常的运转，元气足啊，人呢，他就不容易啊，感冒啊，发烧啊，还疲惫啊，这些就不容易出现了。
1: 嗯，
2: 啊，身体的各种不实的症状呢出现的话，它就标志着人的这个各种脏腑功能气啊，它的功能在下降了。实际上呢，身体这个基础状态要下降的话，发出这些信号，咱们呢可得呢及时来调养它。
0: 嗯。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像他母亲的这种情况吧，其实他也可以平常用一用什么黄芪啊、党参呐、大枣啊，把它搭配起来做做代茶饮。
3: 嗯。
0: 然后我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呢，吃这个东西比较方便，然后还有补气的作用，还不上火，对不，师傅？
2: 对对对，哎，宁宁说这个很关键啊。
1: 嗯。
2: 你看黄芪呢，它是固表的。党参呢，它是补中益气的。
1: 嗯，
2: 你个大枣呢，健脾和胃。
0: 对，完平时呢也不能总躺着。
1: 嗯，
0: 久卧伤气呀、啊，怎么的也得那个起来散步，你得坚持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嗯，
0: 因为动则生阳嘛，咱们也得让气血动起来，对我们的身体才会更有帮助。
1: 按照现在运动的说法，就拉拉。这位叫做幸福家园的朋友啊，不知道您了解了没有啊，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这位叫做幸福家园的朋友啊，不知道您了解了没有啊，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安是福，说赵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65岁了，退休啊已经好几年了，最近呢、这一两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如以前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力下降的忒厉害。以前呢住五楼，每天上下楼跟玩似的啊，年轻的时候上班啊赶时间，两步并作一步走往楼上跑那都没问题。现在不行喽，上两层楼就开始喘啊，有的时候买点菜回家呀，刚走到楼下就想停下来歇歇。
0: 嗯，
1: 老伴说是不是缺乏锻炼呢？
0: 嗯，
1: 我自己不知道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没劲儿啊，然后不想动
0: 啊，
1: 还有一个变化特别明显，
0: 嗯，这体质真的很弱呀。
1: 哎，我觉得我现在60多岁、怎么一下差这么多？前段时间也到医院检查去了，医生说各个指标都没什么大问题，就说平时注意休息吧。
0: 嗯，
1: 但是总觉得累，总觉得没精神，太难受了。赵老师，您帮我解答一下吧，这怎么回事呢？
0: 你说这个，我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不少遇见。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跟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大妈们聊天，哎，也就总能听着各种各样的症状。
1: 嗯，
0: 完有的时候他老伴儿还挺有意思，就在我面前他们开玩笑说你那是懒，就是不爱动弹。
1: 嗯，
0: 你看看谁，人家都出去这么地呢，就你就天天守着家里哪也不去，出了名的家里蹲。其实你这些症状哈，你大家听我说啊，就是比如说爬楼梯，就是气力不够的人容易气喘的，这算一个。然后说话没有底气的，或者这边说话特别容易冒汗的，你知道不？哎，这叫气虚自汗的同志。
1: 嗯，
0: 或者说真的很容易疲劳的，就是走几步不是自己懒，是真的很虚没有力气的。
1: 嗯，
0: 再不然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个流行性感冒。就是特别容易感冒的，
1: 是，
0: 就是得调个10天半个月才能缓过来的这种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都和气虚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哎，中医讲肺主气，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呢。
1: 嗯，
0: 你人体的这口气足的时候，真的是你想走路吭吭吭大步流星往前走，你说话声也洪亮，什么话筒不话筒的不需要，你精神状态也好。但你人要真是气不足的情况下，真的容易出现

0: 方才你给我念的有两位同志们平常出现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气短呐、乏力呀，还不爱说话呀，还有乏累的这种情况。
2: 对
0: 啊、尤其是咱们这些老年同志，
2: 就甚至有的人说说话、哎、他就喘上了
0: 啊，会的。
2: 哎，小姐，你等我歇会儿，我再跟你说这事啊。会这样啊？
0: 会的，会的，就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啊，也不爱去表达的，不是他不善于交流，是说说话他都觉得累的这样的同志啊。
2: 对，
0: 其实这些现象都是说明了我们身体里的元气不足了。啊，你像你比如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哈、啊，反楼下的大爷大妈跟我聊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教他一个小的方法，去缓解这样的事儿。
2: 哎，您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啊，这挺简单的、嗯。比如说每天早上你起床之后，然后把双手搓热，然后呢搓热了之后，用你的手心围绕着肚脐儿顺时针的按摩100下，然后再逆时针的按摩100下。
2: 嗯，
0: 就这个吧，特别有益于促进我们脾胃的运化。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个就是叫这个黄芪党参乌鸡汤的这么一个食疗的方法，来去补益自己亏虚的这些气。你比如说你要是按比例来说啊，你打比方说你要买一只小鸡儿，就这个乌鸡啊，大概一斤左右，不用买太大的啊。那你要买大了分两顿吃呗，对吧？
2: 对。
0: 哎，然后黄芪和党参你都可以各放15克，再抓点大红枣，就是把里边的核啊、给它抠出去。
2: 嗯，
0: 哎，额外的放点像枸杞呀、放9克，生姜呢切上3片就可以了。
2: 嗯
0: 啊，然后做这个的时候吧，就稍微把乌鸡得处理一下，要不然那个血腥味是有的。啊，炖出来那个汤嘛不好吃，一般就是拿冷水下锅焯一下，然后去那个血沫子那个味儿。
2: 嗯，
0: 然后再把焯好的乌鸡啊，还有什么黄芪、党参、红枣、什么生姜啊，包括枸杞啊，就一起放到砂锅里头去，加点清水一煮。反正要是慢慢炖呢、啊，怎么的也得炖到1.5到2个小时左右。
2: 嗯，
0: 哎，完事调料的这个事儿吧，基本上出锅前你稍微加点调味料，
2: 根据自己的口味就行了。
0: 对对，这个都可以啊。
2: 对，
0: 但是这个组合它却有补气、养血、健脾、益肺的功效。
2: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两位老同志的这些情况啊，什么气虚乏力的、说话没有底气同志哈，你要一天能煲这个汤煲1到2次。就是喝1到2次，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状态会有一些改变。
2: 嗯，
0: 哎，你就从上下楼开始，
2: 嗯，
0: 哎，咱们就能感觉到你这个气呀、啊、有没有改变的这种状态了。
2: 嗯
0: 啊，尤其是你要是真的赶上天好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推荐大家哈，赶到上午9点10点左右，
2: 嗯，
0: 哎，下午就4-5点钟左右，哎，出去转一转都是可以的。你得让自己动起来，让气血流动起来，这个人才能更好。
2: 是是是、哎，其实啊，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总觉得爬楼啊越来越费劲儿，说话越来越没有底气。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是跟您气虚有关的。嗯，刚才赵宁老师教各位这个黄芪党参乌鸡汤啊、
0: 嗯，
2: 各位记住了没有？如果没记住，没关系啊，随时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都说了什么啊？这位朋友向阳花开说：“赵宁老师您好，
0: 嗯，
2: 我今儿是替我父亲咨询的
0: 哦。
2: 老人家今年76岁了
0: 啊
2: 啊，年轻的时候在建筑队工作，
0: 哦，
2: 身体特别好，
0: 那体格子那肯定好呀。
2: 嗯，扛水泥搬砖头，一天下来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
0: 嗯嗯嗯。
2: 可是近些年这个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差。
0: 嗯，
2: 最大的变化就是胃口不好。”以前一顿饭吃2大碗，
0: 嗯，
2: 现在半碗饭吃不下。家里人呢做好饭叫说吃饭吧爸爸，总说不饿。有的时候啊吃了几口把筷子放下。
0: 嗯，
2: 我们说琢磨着是不是家里边这个胃口啊口味啊就不太适合他呀，换着样的做。可是老人还是没有胃口。另外他睡眠也不好。晚上经常醒，醒了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还总犯困。最让我担心的是精神状态。哎呀，老人说我这个身体这么空呢，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对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不上来。以前呢我爸爸还喜欢什么侍弄花草什么的
0: 啊，还有点兴趣哈。
2: 现在阳台上的花都不管了， 有时候一人坐那儿发呆半天，
0: 啊，
2: 看着人也没什么毛病，
0: 嗯，
2: 就是没有精气神儿，
0: 啊，
2: 前段时间带老人家体检，
0: 嗯，
2: 各项指标啊，反正还算正常，
0: 嗯嗯，
2: 可是人就是越来越没劲儿。赵老师，这种情况该如何调理呢？
0: 哎、啊，我看这种情况啊，我觉着哈、
2: 嗯，
0: 他如果按现代医学来讲的话，他有一些脑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呢，
2: 是吧？
0: 哎，这个人呢，经常发呆，
2: 嗯、
0: 好多同志呢会有一种疑虑，说呀，这个人是。

0: 也同时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新闻站，在这儿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下午在南昌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标准干劲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案。会上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了发言。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省委决定授予侯俊等10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刘辉等5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航空工业洪都检验检测中心无损检验党支部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们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实干担当、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公正廉洁的高尚情操。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省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45.2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2.4万名，增幅1%。全省现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12.9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8000个，增幅6.6%。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昨天起正式实施，我省积极引导快递企业积极整改，推动绿色寄递新模式落地。在青山湖区京东镇某快递驿站，快递小哥潘金海麻利地从回收专区搬出了一摞去除个人信息的旧快递盒给寄件顾客装货，检查后又截取一小段窄幅胶带，沿着箱口缠绕一圈就打包封箱了，不会像以前一样用胶带使劲儿的缠，差不多80%收件儿都是回收盒子。对于快递包装节约化的新举措，前来寄发快递的市民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据了解，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为迎接新国标落地，省内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及组织辖区快递企业学习最新政策要求，引导快递企业提前整改，创新循环模式。快递网点投放可重复使用的快递箱、循环布袋、同城小件优先免纸箱复用，全面推行胶带减量制度，统一使用窄幅胶带，明确普通包装胶带封箱方式，试点无胶带卡扣封装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塑料污染，推行电子面单全覆盖，减少纸质耗材使用。同时，社区驿站、乡镇代收点统一设置包 装回收专区，纸箱缓冲材料分为两类，二次复用。新能源配送车辆积极投用，构建原

头减量、循环复用、末端回收的绿色基地体系。江西这雨要下到何时呢？预计今天雨带北台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三号，主雨带将抬至长江以北，赣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水过程趋于结束。九号至十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以上饶为例，七月九号当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8度。近日，南昌市商务局发布关于2026年南昌市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申请截止时间的通告。根据通告，2026年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购车时间为2026年5月1号至6月30号，以购车发票时间为准。活动期间，在南昌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车且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消费者，需于2026年7月15号20:40完整取得申请补贴所需材料，并通过畅通码平台提交补贴申请。超时仍未取得完整申请材料且未完成线上申请，将视为自动放弃补贴资格。为进一步方便市民乘客纳凉休憩，南昌地铁三号线五大站点纳凉区全面升级为鸿雁驿站，复兴大道东站、江陵站、十字街站、墩子塘站、梁万站的鸿雁驿站于7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了。车站分为老年休息区、专属棋桌，搭配全套五子棋、围棋，等候乘车时可约上邻里对弈消暑，慢享悠闲时光。儿童休闲区有积木桌、成套益智玩具、儿童写字桌椅、趣味绘本一应俱全，带娃出行不用愁，小朋友拥有专属玩乐小天地。本次五大站点全新升级的鸿雁驿站，以党建赋能轨道便民服务，驿站及饮水、充电、休息、避暑、应急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从业者及全体乘客开放，打造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暖心港湾，用心打造轨道交通一线红色服务标杆，让升级后的鸿雁驿站成为市民夏日出行的舒心落脚点。热点新闻站省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南昌市南昌县网友反映，莲塘镇街上村在2018年启动拆迁，目前安置房早已竣工，但至今都没有收到具体的分房时间，村民还提前缴纳了2年的物业费。那么这件事情啊，得到南昌县莲塘街道办事处的回复。首先，核实情况是，经与南昌县城投公司核查确认，街上村17安置房项目由南昌县城投公司全权承建，安置房项目于2021年8月正式开工，2023年12月完成竣工备案。由于该项目因配套设施设备存在多项整改问题，暂未达到法定交付标准，因此尚未启动分房工作。关于村民提前缴纳的2年物业费，已明确计费规则，物业费统一从村民领取房屋钥匙正式收房后开始计算，预收费用将顺延抵扣，不存在提前计费违规收费问题。二，处理意见上，街道和村委会工作人员一直积极对接县城投公司负责人，全程跟进安置房项目的整改推进工作。目前安置房的消防设施、电梯设备、小区绿化、排水管网等配套设施的优化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逐项验收中。根据承建单位施工及整改计划，该安置房项目预计2026年8月底左右完成全部整改及验收工作，达到正式交付条件。在后续啊，村委会会继续紧盯项目整改进度，建立常态化对接跟进机制，实时督促承建单位保质保量完成配套设施整改、竣工验收等各项工作。待项目完全达标，完成整体移交后，村委会将第一时间

启动安置房分配、钥匙发放等相关工作，全力加快交房落地进度，尽快为村民交付安全、舒心、配套完善的宜居家园。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热点新闻站继续带大家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七月到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据国家医保局消息，七月一号，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七月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含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还有食糖、沉淀淀粉糖等五大类十四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七月一号，被业内称为最严电池令的电动汽车用电用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与聚焦整车安全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两大强制性国标正式开始实施。内容要求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并首次提出一键断电物理功能。七月一号，各地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悉数到账，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目前为1.5%，利息自动入账，无需线下办理。九元航空七月一号发布通知，自七月五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游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收取5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今年四月和五月，燃油附加费曾连续大幅上调，六月五号首次下调后，七月降幅进一步扩大，暑期出行成本持续降低。据财联社消息，七月一号 WTI 原油期货价格跌1.07%，报68.754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1%，报每桶72.219美元。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七月三号的20-40将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截至当前第七个工作日测算数据，预计汽油下调每吨820元，柴油下调每吨790元，折算零售终端单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降0.66元，95号汽油每升降0.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待本轮下调落地后，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据中铁票证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6年七月一号起，铁路12306面向广大旅客正式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借本人真实历史行程信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办理专属个性化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该服务支持本人办理或委托他人代办，申请人可在平台多款模板内自主选择心仪祝福语，所选文案将印制在纪念火车票票面专属区域，定制成品统一通过邮寄配送至用户预留收件地址。在此特别提醒，纪念火车票仅作为个人纪念收藏使用，不具备进站乘车费用报销等官方凭证效力。本次上线的纪念火车票分为纸质普通版、
金属典藏版两大品类，其中纸质普通纪念火车票高度还原真实客票原貌，完整保留原有票面信息与版式设计，采用蓝色瓷介质客票专用纸张揉印防伪工艺，由铁路专用制票机统一印制，制作标准规范，收藏价值突出。金属典藏版纪念火车票分为金质含黄金、银质含白银两款品种，票面内容完整复刻了纸质普通版的版式，为旅客提供更加多元高端的收藏需求。今年六月，上海率先开展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首航由爱达魔都号运行，三天两晚，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对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邮轮已经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更是水上旅游的新亮点。A 股主要指数一号走势分化，接着收盘，沪指涨0.44%，报收4112.45点；深证成指跌0.53%，报收16119.17点；创业板指跌1.89%，报收4260.72点；科创50指数跌2.48%，收报2153.04点。新势力车企六月销量公布了。7月1号，多家新势力车企公布了六月成绩单，小米汽车交付超30000台，鸿蒙智行交付50624台，理想交付30895辆，还有领跑交付93376台，吉时交付2512台。优必选在深圳举办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正式推出旗下消费级品牌优世界 U World 首款产品，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U1 系列。这一款定位家庭情感陪伴的产品，以11.98万元至99万元的价格区间切入市场，截至发布会当日，全渠道订单已突破1.3万台。6月30号，字节跳动公布内部违规处置结果，80名员工被辞退，其中45人涉信息安全违规。有前员工长期将飞书账号出借给同行，致使保密信息外泄，公司已对2人提起民事诉讼。6月30号，爱茅台宣布茅台酒扫码核验新功能上线试点，7月8号起正式上线，系统覆盖从仓库出库到消费者签收的全配送链路，进一步加强茅台酒流通环节的防伪溯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2起买真退假诈骗案。嫌疑人在收到香水、粉底液等正品后，很小心地剥离掉防撕贴纸，用固体胶替换之后原样封好退货。经查，其数月啊作案了有10余起。民警在扩线排查时抓获另一名嫌疑人，两人手法高度雷同，涉案金额40000余元。目前，2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7: 无限风光。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我们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拨打进0791-883-200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啊，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您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同时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关注到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起来。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了解最近北京一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啊在百草味手撕鱿鱼条的包装上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标注，在致敏物质一栏中写着可能含有鱼成分，鱿鱼条里可能有鱼，这个表述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百草味这款手撕鱿鱼条的外包装上标注着这个产品类别是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配料呢包括鱿鱼白砂糖、山梨糖醇、植物油、食用盐等等，鱿鱼添加量大于90%。致敏物质提示中呢则写明含有大豆成分，可能含有鱼成分。对此，这位发帖人和众多网友就感到困惑啊。那既然鱿鱼它不是鱼，那你包装上写着可能有鱼，到底是怎么个逻辑啊？那么记者致电了百草味品牌方杭州的这个豪姆斯食品有限公司官方客服，在咨询公司相关部门后得到了一个解释啊。他说鱿鱼本身是属于头足类软体动物，在过敏原分类中并不属于鱼类，但是产品生产线同时也生产鱼类产品，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交叉污染，因为可能会在生产过程中带入这个生产线上其他相关的产品的鱼成分，对鱼类严重过敏的人群可能就会引发过敏，所以呢这个标注哈要写上啊。其进一步解释，因为我们本身没有添加鱼肉，所以不能直接写含有鱼啊。我们来关注到，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25 当中有写到，鱼类及其制品被列入八大类强制标识的致敏物质。那么该通则关于致敏物质预防性提示信息条款还表示，食品生产加工过

流程中可能带入致敏物质时，如共用生产车间、生产线，可能造成交叉污染等，鼓励食品生产者在食品标签上提示消费者食品中可能存在致敏物质，可在配料表临近或者其他位置以本产品可能含有微量的什么什么，或者本生产设备还加工含有什么什么产品或食品啊，本生产线还加工含有什么的食品等方式来去提示。无论是否标识致敏物质预防性提示信息，食品生产者还是应该做好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管理啊，尽可能的减少因共用生产线等造成致敏物质交叉污染的风险。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法律方面遇到了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是您的消费权益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喂。
1: 喂，
0: 你
1: 好，
0: 嗯，
1: 你
0: 好，怎么称呼您？电话进了直播间。
1: 我姓陈，中陈的陈。
0: 好，陈先生，您说什么问题？
1: 我3月2号在刚刚南旺镇呢，一家农机货市上买了一部小型的杂联耕田机。
0: 您是在实体店3月份买了一个小型耕田机是吧？啊。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1: 他少给了我2个轮胎轮子，他买了这个2个扎田机个轮子，没有轮胎轮子。后来我女儿回来发现我买了这个机子啊，
0: 嗯，
1: 我年纪大了，我60多岁，我眼睛不方便，要我去拆掉了。但是我拆掉了，我第二天我就装着机子到刚刚南旺镇的拆掉了，他欠了我300块钱。
0: 我没明白哈，您是在实体店买的，那怎么会给您少了轮子呢？您当时看着什么样，他不就交付给您什么样吗？
1: 我发现了，我清理我旁边呢也有一家买了这个扎田机子，它有轮胎的轮子，我买了就没有这个轮胎轮子。
0: 啊，您是买回来之后发现别人家是有的，而你没有。
1: 对对对。
0: 啊，你当时是让他给你拖回去的是吧？他来负责运输，还是你？
1: 我出去拖回去的，我出去用车子送回去的。
0: 啊，回去的回退货的时候，您是自己弄了一辆车，把这个耕田机给他退回去了，是吗？
1: 但是他自己在这家店里用这家送到我家的。
0: 那是买的时候嘛？买的时候这家店负责了运输，送到了你家。后来呢？
1: 他的意思。
0: 后来你觉得少了两个轮子就要退货，是吧？
1: 但是他我的女儿发现我买了这个机子，我年龄大了，有眼睛不方便，不能使用这个机子，我就要我去拆掉了。
0: 女儿

0: 觉得您年纪大不放心您使用这个机子，啊，然后就要退货。
1: 太掉了。
0: 嗯。
1: 太掉，他欠了我300块钱。
0: 他撬了你300块。
1: 嗯。
0: 扣了你300块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他扣了我300块钱不还我。
0: 啊。
1: 我有没有？我又没有使用这个机子，我也没有弄掉，也没有损坏这个机子。我第二天我就第二天我就派个还回去的。
0: 嗯，第二天您还回去的。嗯，那么他扣这个300，总有一个理由告诉你吧？他是说，比方，他的货已经送出门了，在你家待了一两天，然后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产品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还是其他什么理由呢？他总有个理由吧？
1: 他的理由是他因为要这个要交掉用300块钱，20分钟的路程呢，要算下我300块钱，这不太公平吧？
0: 路程300块，所以他是以他给你买了之后送到你家的那个运输费，他是以这个运输费为由扣掉了你三百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要欠我300块钱。
0: 嗯，那么你跟他协商后呢？
1: 后来我打了12345啊，12345刚刚市场干都市场管理就给你那里调改这，
0: 市经局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您调解了。
1: 调解了这不来了，还了我100块钱，
0: 退还了您一百。
1: 还有200块钱没有完。
0: 好，您是希望全额退还？
1: 对，我有这个老年人呢，我眼睛不方便，我。
0: 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要这样讲，我们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呢，如果不是别人产品的问题，在线下实体店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没有使用就一定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就是反正我各种我自己的原因我不想用了，我也没弄坏你的东西，我就还给你，然后你必须全额给。那么这个当中，关于他到底要扣多少，他的理由其实是成立的，只不过是说在衡量的尺度上，你们的意见有不一样，对吧？因为你买了东西过去，那人家店里面介绍这个东西，那当然是不收费，对吧？因为他跟谁介绍都得介绍，那介绍完了以后买不买的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是您付了款之后，他是实实在在用了一个人力加一辆车，还有一定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趟运输服务。那么如果要退的话，这趟运输服务的成本你是肯定要给人家的呀。他的理由是成立的。只是说，你们从尺度上来讲，可能他觉得300，你觉得30，这个就是一个商讨范围。所以市经局介入之后，给到您的这个建议和他们在协调完之后，在这个可协商的范围内，商家再退回了100，他收了200块钱。嗯，目前来讲，这个事情是这样结束的，是吗？
1: 还有200块钱没有退还我。
0: 我刚才说了，这个是属于您需要支付的运输成本，因为这确实是属于人家付出了的。我换句话说，这个运输成本，如果你产品你买了，那么它可以从它产品利润里面去补回来它这个运输成本，但产品你没有买，它就要收它的运输成本。人家是付出了劳动力的呀。
1: 这个机子还可以继续卖呀，继续销
0: 我
1: 售
0: 说
1: 啊。
0: 了，产品质量你们没有争议，你也没说他产品质量不好，你说的是你自己眼睛不好用不了。他也没有说收到了你的产品之后觉得你搞坏了，他的理由是运输费。人家花了车子给您运过来，花了人力开过来，花了时间弄过来，他是有成本的，这个我们得承认的。
1: 他少了我两个轮胎盘子
0: 那
1: 吧？
0: 你可以问他要啊。你
1: 当
0: 谈
1: 时
0: 的这个
1: 我也
0: 价，
1: 不，
0: 对，
1: 他
0: 关键
1: 懵
0: 是你
1: 了。
0: 不要这个产品，这个时候它就不成为一个理由了，知道吧？如
1: 他
0: 果是说你要这个产品，他少发了你轮胎，他应该配但没有给，那我们来去帮您要回来都可以。你跟他有任何这个沟通上的障碍呀，我们都可以去协商。只要你买的产品它是一个标准配套产品， 但它缺了。

0: 或者是漏发了，那都是可以去继续问他要回来的，因为这个是你所购买了的服务，他应该提供但未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但是前提，现在问题是你不要了，那你不要了，人家的运输那一趟成本是真实存在的。哈，
1: 哎，这个运输成本呢，它20分钟的路程呢，这要不要要200块钱呢？
0: 但那您觉得该要多少呢？
1: 我要得有40-50块钱就可以了。
0: 那你有跟他商量过吗？
1: 我没有，我忘了，我
0: 是的，
1: 我眼睛不方便，我现在不好。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您眼睛不方便，其实哈，您可以去通过咱们孩子去跟他沟通，或者通过您都能找到12345，并且能够告知这家店的具体信息，因为您现在只告诉我们它是丰城的皇城镇的，但具体是哪家店，商家的电话是多少，您还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那么你能联系上的话，可以再去跟他尝试沟通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
1: 他
0: 只退了100。
1: 他是高安的
0: 啊，他是高安的，那你能找到他，要不然12345你又怎么找得到？肯定是你提供给了12345这个平台关于这个商家的一些具体信息，对吧？
1: 他是南方跟卫生院边的旁边嘎嘎。
0: 这个既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介入了的话，你可以再次去请他们帮助协调，当面到场协调，可以吧？你之前收到的100块钱退款是什么途径退给你的？
1: 他是干了30天给我的。
0: 怎么给你的？你见到了他吗？
1: 我见到了他。
0: 那就是你们有当面的沟通啊，你们有见到面呢、啊、你当时怎么不提呢？你当时又接受了100。好，所以是这样。
1: 我就是想通过你们帮助啊，就是。
0: 是这样的哈。首先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产品我没有要，但是我去掉了200块钱叫运输费，内心里呢有不甘，有不舍得，这个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在整个的维权过程当中，我们在最开始被他扣掉300，他有300为什么不退还给我们的时候，您跟他沟通不畅，您选择了12345的平台，这个要给您点赞。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正规渠道找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进行了协调，当场协调的方案是双方认可的，也当场退还了您100。那么现在又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一开始您是想全额退，不承认人家有这个成本在，后面又说哎呀，那我觉得人家的成本也没有这么高嘛，这个协商过程完全可以在那一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让你们当面协调的时候去当面提出，现场沟通。因为你们那一次的沟通实况到底是什么，这200块的衡量标准到底又是什么，只有那一次的你们在当场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希望大家用到了我们的相关的权威的一些平台和调解机会的时候，就充分运用这个机会去清楚地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因为您这个不属于说在消法里面对方一定要退给你多少，或者你一定要付多少，它是有一个协商的空间在的。像这种东西你们既然已经见面了，这个环节就非常的珍贵，也希望在这个环节高效解决，而不是在您接受完了以后想想觉得不对劲再找别的渠道再投诉，这个其实对商家来讲也不是特别的公平。你要是觉得扣200多了，你当时可以跟他说退我200，你扣100啊，那对方又会提出来说我有什么样的成本，什么样的成本，什么样的成本，我为什么折算出的这200，对不对？啊，好，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儿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也都可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进行一个分享。我们在消费的环节当中，消费者和商家都有各自需要维护的权益，都有各自需要去付出的履行的义务。
2: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政府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热评屋，来关注抢注商标反告正主，碰瓷式维权被罚10万，活该呀。
4: 今天这事儿真的太解气了，必须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就在6月29号，最高检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典型案例正式对外披露，一共5件案子，其中3件都是同一个套路，恶意抢注囤积商标，转头就去告真正的品牌方侵权索赔。说白了，就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干碰瓷儿讹钱的勾当。其中呢，有一个案子啊，听着都离谱。有一个做电器的高新企业，长高这个字号啊，人家1998年就开始用，2006年呢就注册了系列商标，踏踏实实做了20多年的老牌子。结果2022年冒出来一家科技公司，一口气抢注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还专门用这批商标出资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转头就把正经企业告上了法庭，说人家侵权。你品品，这是什么操作啊？这不就跟你家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啊，突然有人跑过来抢了你的门牌号，还反告你私闯民宅要钱一样吗？后来一查，这两家公司呢根本就没有实际生产经营，从注册的那天起打的就是靠打官司牟利的算盘，纯纯的诉讼碰瓷专业户。好在法律不糊涂，长沙中院呢直接认定这是恶意诉讼，当庭驳回起诉，还罚了10万块。对方不服，申请复议，湖南高院最终驳回，维持原判，就两个字，活该。其实这种事儿啊，大家早就眼熟了。之前奥运健儿的姓名被抢注商标，丁真走红后91件相关抢注商标被官方全部驳回，还有当年的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馍维权风波，不少人都有疑问，正常维权没问题，但有的操作到底是保护商标还是借着招牌牟利呢？本来商标是用来保护品牌、鼓励实干的，结果呢被这帮投机分子钻了空子，变成了敛财的工具。正经做生意的企业辛辛苦苦干出点名堂，动不动就被碰瓷儿，既要花钱应诉，还要耽误经营，寒的都是实干者的心。这次最高检点名典型案例就是亮明了态度，知识产权保护护的是真创新、真经营，不是给投机分子当敛财挡箭牌的。不以使用为目的抢注商标，靠碰瓷诉讼牟利，这条路彻底走不通了，不仅讹不到钱，还要自己挨罚。说到底，不管做什么生意，站得住脚的永远是真本事，靠歪门邪道碰瓷儿讹来的钱，迟早都要吐回去。给实干者撑腰，给碰瓷者立规矩，这才是老百姓想看到的公平。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新闻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我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那么在消费领域当中，或者是法律方面，亦或是办其他的一些事务啊，您觉得有一些流程上的疑问，或者是消费维权上的一些难题啊、有一些疑惑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沟通。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就可以添加上1667905736，1667905736。您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接下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了解一个租满10个月车就直接送给你的承诺，最后成为泡影。这事儿是发生在湖南，有一位消费者万女士，她租了10个月电动车啊，但是等到这个所谓的租满10个月车就送你嘛，租期一满，她兴冲冲提车去了。结果被告知的是什么呢？只能送车架、电池啊，得另外花钱买。最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二审判决。在消费者看来啊，商家这种玩文字游戏的

0: 行为它就是欺诈，不仅违背当初的承诺，还让自己多花了冤枉钱。他一纸诉状就把这个维修站啊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三倍赔偿电池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3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等。我们来关注到，在庭审过程当中啊，那么法院认为维修站员工在签订合同前做出的是租满10个月送车的承诺，是促使万女士下定决心订立10个月租期合同的关键原因。那么这个承诺对商家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随意反悔的。审理法官认为，按照普通人的日常理解，还有市场交易的习惯，送车应该指的就是一个能正常使用的、功能完善的电动车。那么电池作为核心部件，理应包含在内。商家明明知道电池需要另行租赁，这种安排与租满10个月送车的承诺存在明显冲突的，却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的提前告知说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人家目的是租满10个月以后拿一辆电动车。据此呢，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万女士交付完整可用的含电池的电动车，如果无法交付，那么则需要支付电池等价款，一共是3500元，同时返还无合法依据收取的300块钱。一审宣判之后，双方均不服，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啊，在消费领域，经营者为了促成一个交易做出的口头承诺，是消费者形成合理信赖进而达成交易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便这份承诺没有写入书面合同，经营者也不能随意反悔否认其效力。那么如果啊，口头承诺与书面格式合同的约定存在明显矛盾的，那么经营者就要去负相应的责任了，比如提示、解释、说明，这就是你的义务啊，不能以合同里没有写呀，就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针对以租代购这类新型的消费模式，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仔细的查看核实合同当中的租赁条款和租赁期满之后，你是只为了租，那么就注意一下在租的过程当中租期呀，还有车辆的一些质量安全的保护啊等等啊，维修保养上的一些约束啊等等。那么如果是像这个一样，租其实为了最后是得到，那么就要看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得到的又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对于商家做出的口头承诺，如果他不在你的协议当中进行手动的补充，并且在手写文字上摁手印，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自己留存好聊天记录的截图、录音、视频等等证据，或者直接要求商家写到书面合同里去，这是最简单的啊，避免口说无凭。同时呢，法官也告诫经营者要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全面、真实、准确向消费者告知核心利益还有重要交易信息，杜绝模糊宣传、虚假承诺和事后推诿，共同营造安全、放心、公平的消费环境。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那么我们接下来每周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身边事儿哈。南昌市民蔡先生。

0: 反映说，在6月24号的午间，他去河马先生南昌江旅都市方舟店选购店内限制的牛肉粉丝汤的时候啊，看到了工作人员呢，在标有清洗池字样的水池浸泡有待加工的粉丝儿。清洁抹布也是直接放置在水池上方的，他拍摄下了相关的画面。他当时看到工作人员全程是徒手接触食材，没有佩戴食品操作手套，且池水那是积水且浑浊，看上去很长时间没有更换了。那么记者联系到了南昌河马江旅都市方舟店，电话没有接通。据了解，蔡先生已经通过12345政务热线提交了投诉，投诉监管部门那么是当场就核查了，督促门店自查整改，相关处置流程呢也正在开展。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从东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啊，已向涉事门店下达了整改要求，督促门店优化后厨卫生条件，明确要求门店来增设一个清洗水池，更换统一白色纱布，加装抹布专用挂钩。工作人员呢介绍，当天下午复查的时候，门店已经是落实整改到位的。大家如果在日常的消费环境当中也发现了让您闹心的这些现象哈，也都欢迎您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工作日早间10点到11点，正风航空热线服务您的生活。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在10点到11点您都是可以拨打的，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当然，您发现问题了，想要来曝光投诉的，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协调维护正当消费权益的，您呢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这样就可以随时把材料发送给我们，随时联系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一下小学生咀嚼率12.4%，广东动真格啊，槟榔拟入特殊管控。
1: 这个公认的健康隐患终于要有明确的监管身份了。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正式表态，正在系统论证把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这意味着当了6年黑户的槟榔有望告别监管真空，真正戴上合规的紧箍咒。自打2020年被移出食品生产许可目录，2021年明确不再按食品监管，槟榔就陷入了尴尬的灰色地带，不算食品却随处可见，说是普通商品连全国统一的生产标准都没有。最让人揪心的就是未成年人防线失守，校园周边商铺随处都能买到，中小学生跟风尝试的不在少数。数据摆在眼前，30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超60%，青少年尝试率近年增长35%，部分地区小学生咀嚼率已经达到12.4%。孩子判断力弱，一旦嚼上瘾，落下了口腔毛病，这笔健康账谁来买单呢？线下管不住，线上更是乱象丛生，食品类店铺公然上架槟榔，鲜果店打着水果鲜果的旗号打擦边球，广告词全是嚼劲足能提神，变着法子暗示可食用，生产端就更混乱了，海南湖南各有各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连统一的食品生产许可标号都没有，生产端基本靠行业标准自行约束。有人说槟榔是千亿产业，500多万人靠它吃饭，这话不假，海南百万农户靠种植为生，湖南大量企业靠加工发展，确实是地方重要的民生产业。可发展的账不能只算经济收入，不算健康代价。槟榔早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嚼槟榔在家吸烟喝酒，口腔癌风险是普通人的123倍。有专业论文预测，到2030年，全国槟榔相关口腔癌患者可能超100万，医疗负担超2000亿。这笔公共健康的账最后还是全社会来承担。广东这次探路不是要一刀切搞死产业，而是借鉴烟草管控的思路，给槟榔立规矩，明确身份，严管渠道，严禁售卖给未成年人，把健康风险明明白白摆出来。企业也表态，只要规则统一都愿意配合。说到底，发展千万条，健康第一条。槟榔产业要长远走下去，不能在监管模糊地带野蛮生长。期待这一次特殊管控能真正落地，给产业找一条规范的出路，更给老百姓守住健康的底线。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好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反映。您也可以在早间的9点到下午5点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1306。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您发送至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2: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3: 说到这个

0: 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净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

0: 大家听好，可以每天三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三到四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六到八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三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订购成功。
4: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5: 1923年冬天，淮河岸边的寒风里，一盏煤油灯照亮了8张年轻的脸，最大不过25岁，最小的刚满20岁，在安徽寿县小店集一间低矮的茅草屋里，面对一面用红绸和黄颜料亲手绘制的党旗，他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安徽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小店集特别支部就此诞生。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江淮大地第一缕革命火种点燃的地方。
6: 非常欢迎大家参观中共小店集特支纪念馆，我们前方这里看到就是展陈主题永远的丰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短短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22年春天，小店就已经有了党小组。当年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195人，年底的时候寿县就有了6位党员。所以1923年可以在小店这个仅仅187平方公里的小镇建立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小店集特支。目前馆中是分为4个板块来讲述特支成立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前方这里看到第一展块烽火寿州。
5: 烽火寿州，小店特支，峥嵘岁月，继往开来，4个展厅像4块拼图，拼出一段江淮大地的红色史诗。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文物，仿佛在替100年前的年轻人们说话。

0: 为什么是寿险？为什么是小电极？答案要回到五四运动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寿险恰恰是当时皖北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1: 五四运动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南城北里相约建党，但北京上海之间路途遥远，沟通不便利，怎么联络？是寿县正阳关人士高于罕在其中奔波联系。高于罕他是李大钊同志亲自介绍入党的，他其实早年还编辑了一本书《白话书信》，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通俗的介绍。这本书再版多达39版，马列主义在我们寿县当地传播，吸引很多同志到上海等地去学习。1922年3月，寿县人王礼堂还在上海创办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国共合作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上海，我们发现很多寿县的志士都是在那里纷纷入团入党。
0: 一批又一批寿县青年在安庆、芜湖、上海接触真理，再带着真理返回家乡。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石光网，
2: 在他们的带动下，寿县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寿县得到广泛传播，为寿县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0: 1923年秋，上海大学党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分批返乡，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其中一位叫曹运珍，讲解员徐佳。
1: 曹运珍，小电极特支的第一任书记，1922年在上海经团中央总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左右，他就写下了明志诗：“国事纷纭病夫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丸，展望神州换新年。”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曹定怀改成了曹运珍，认为自己要蕴含真理，坚定革命信念。1922年，曹运珍返回家乡，以小电极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联系在外地入团并在假期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电极特别支部。五月份直属团中央领导，使这团员发展非常迅猛。他们还立刻组建了小电极小组，这个小组是由曹运珍、徐梦舟、鲁平街三位同志组成，被称之为是二三同志的组织。
0: 二三同志，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火种。1923年冬天，火种聚成了火把。
1: 他们在小电极小学的茅草屋里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电极特支正式成立。为什么起名叫做特支？因为它是直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全名中国共产党小电极特别支部。
0: 八个人平均年龄22岁，一间茅屋，一面自制党旗，安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此后，安徽各地党组织纷纷参照小电经验筹建。1924年底，安徽全省近40名党员，其中29人是寿县籍。早期选派赴苏联黄埔军校深造的青年，近半数出自小电极特支培养。这个淮河边的小镇成了安徽早期革命的人才驿站。1924年，特支在小电极开办淮上中学补习社，招收失学青年，被誉为安徽最早的党校。
1: 我们这里走出了非常多的革命志士，比如说百岁将军曹广化等等比较著名的将领，很多也是在补习社里入团入党，走上革命道路。
0: 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1931年，特支走出的中央巡视员方运赤重返寿县，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清晨，1000多名贫苦农民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冲进瓦布街，逮捕豪绅，开仓分粮。方圆20里，3000多乡民加入八粮运动，但敌我悬殊，

0: 天后暴动被迫突围，多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谢：
1: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0: 从1923年煤油灯下的誓言，到1931年瓦埠湖畔的枪声，有党史专家认为，小电极特支20多年的革命实践，淬炼出四层底色，敢为人先。在毫无农村建党经验的年代，他们闯出了安徽第一条路，坚守真理。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青年，甘愿扎根乡村，以身许国，扎根人民，减租分粮，保护妇孺，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百折不挠。暴动失败，党组织没有溃散，转入地下，火种不灭，这四种底色今天依然滚烫。硝烟散尽，小店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特支纪念馆成为国家3A级红色景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数十万党员师生前来研学。淮南市寿县小店级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2: 从革命年代浴血斗争到新时代守馆传史，历史与当下紧紧相连，先辈当年舍身救国，如今我们依托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让百年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在小店镇，红色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小店镇党委副书记李杏桃：
3: 我们立足中共小店级特支红色根基，传承为民初心，推进乡村振兴，产业上党员带头盘活低洼荒地，做强稻虾、沪西红薯、莲藕、草莓等特色种养，借力红色研学，打通本地农产品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征收。治理上依托老党员调节队、红色议事厅，就地化解基层矛盾，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民生上完善村级医疗、道路配套，开发红色公益岗位，帮扶弱势群体。我们以红色赋能发展，让群众腰包更鼓，居住更舒心，办事更便捷。
0: 一盏煤油灯点亮江淮百年星火，一间乡村学堂升起安徽农村第一面党旗，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青年用青春赴使命。今天我们回望那间茅草屋，不是只为怀念，而是为了记住。敢为人先，所以能开新局；坚守真理，所以能定方向；扎根人民，所以能得人心；百折不挠，所以能续华章。心火虽微，足以燎原，红色根脉永续相传。
4: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5: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夏日走进萍乡市湘东区河窑镇大义村书法院，一股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69岁的镇人大代表、退休教授胡建平正手把手地教村民练习书法。这教室里面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纸张，也藏着他近10年公益授课的坚持。说到胡建平投身公益。

义的初衷，那就是心怀感恩回报乡亲。他幼年迁居大邑村，继父倾尽财力支持他求学，并且呢成为了一名教师。2017年退休之后呢，胡建平仍然记着继父期盼乡村提升文化底蕴的嘱托。为此呢，他联合村内的老友盘活了闲置的旧会议室，打造免费向群众开放的书法学习园地。缺纸笔，少老师，他就四处奔走对接企业，邀约老朋友来无偿的授课，同时呢还自掏腰包来补贴学堂的开销。他女儿邀请他去深圳定居，可是呢他放心不下村里练字的孩子，执意回乡守着教室。这个学堂啊，从来不设门槛，本村的孩童啊，周边的村民，甚至是省外的书法爱好者都慕名前来。胡建平手把手地纠正握笔的姿势，讲解如何运笔，不辞辛劳。近十年来，书法院培育了近500名书法爱好者，不少的孩子啊，练就了一手好字。那么身为镇人大代表，胡建平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了解到镇里有50多户困难家庭，他牵头组织书画义拍义卖活动，筹集善款帮扶困难群众。他还热心调解矛盾纠纷，主动让出自家的菜地助力老旧小区改造，积极参与修路打井河道整治等民生工程，为群众办实事。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8: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9: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7: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8: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1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7月1号清晨6点，在浙江温州，浙江交通集团京温铁路机务整备厂里，司机蔡景包躬身钻进机车地沟，捡点锤敲击走行步的当当声，在晨雾当中啊格外的清脆。收起捡点锤，他在地沟边沿坐下，掏出磨得发白的记录本，写下当天的检查结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啊，他重复了近30年。在铁路机务系统，检点锤是排障除患的听诊器，更是守护万千旅客生命安全的定盘星。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蔡锦包把每一次敲击都当成对生命的郑重承诺。同事们说，他是整备厂上最让人放心的听诊师。1997年暑假还在读书的蔡锦包主动帮家乡修路，搬石铺土，干的是汗流浃背。

辈。村书记看在眼里，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主动提出做他的入党介绍人。1998年6月，蔡锦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铁路的缘分则是始于金华铁路司机学校。1998年6月，京温铁路全线通车运行，作为定向培养的专业人才，他怀揣着建设家乡铁路的憧憬，踏上了这条当时还十分简陋的铁路线。检修库四面漏风，道闸便道一踩一脚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的初心扎下了根，带着党员的责任感走上岗位。工作当中，身边的老党员给了他最直接的榜样。检修车间的老师傅为抢修故障，在车底一趴就是几个小时，满身的油污可是从来不含泪。机调人员为了保畅通，几天几夜不回家，那是家常便饭。就在这种肯吃苦、兢兢业业的作风熏陶下，蔡锦包把守字刻进了骨子里。蔡锦包的检点锤是师傅带着他亲手做的第一把锤。入路那天，他的师傅把锤递到他的手上，说了一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心里。锤子敲下去，不仅要听出隐患，更要守住自己的安全底线。如今呢，这个权柄呢已经被掌心磨的是乌黑发亮，泛着温润的光泽。近30年来，蔡锦包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技术骨干，成为京温铁路首批内燃机车司机长。他带领的这个机班呢，也创建了浙江省青年文明号机车。同事们打趣说，蔡师傅的耳朵比仪器还要灵。无论风霜雨雪还是深夜凌晨，蔡锦包从来没有过迟到。他说，铁路上一分钟都耽误不起，在岗一天就要拿出军人的纪律。他说得很平静，但是却掷地有声。如今啊，年过五旬的蔡锦包呢，依然是奋斗在铁路一线，手把手的带徒弟。他把检点锤的故事一遍遍地讲给年轻人听。铁轨蜿蜒，车轮滚滚，在京温铁路上像他这样的听诊师还有很多。他们把最美的年华融入进冰冷的钢轨与枕木，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换来一声声平安的回响。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6月30号，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万元养老金事件迎来了后续。银行拼接之后，为老人家属成功兑换了26万6600元，比最初预想的约20万元整整多出了6万余元。此前报道啊，6月3号，老人的外甥徐先生在清理物品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了满满一缸的纸币碎片。老人年纪大了，意识不清，把自己攒了多年的退休金全撕了。为了尽量挽回损失，徐先生呢在6月5号前往湖北武汉农商银行新州支行求助。由于残币拼接工作量巨大，新州支行紧急从辖区内调配工作人员前来支援。武汉农商银行新州支行综合管理部经理张英增表示啊，这个难点就在于要从10000多张的碎片当中精准地挑出一张人民币所属的部分进行拼接，这可以说是大海捞针。20多万元被撕成了上万张的碎片，单张大多碎裂成了5-6片，破损得十分严重。那么从一开始一天只能够拼出9张，到后来一天拼出6万元，团队配合越来越默契，经历20多天的奋战，终于成功兑换26万6600元。此前啊，面对13人一天仅拼出9张的进度，网上呢曾经出现了说为什么不用 AI 识别，或者是干脆直接称重兑换这样的质疑。对此呢，新州分行综合管理部经理张英增解释说，称重不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人民币兑换需要原纹路无缝对接，再按剩余面积确定全额或半额兑换，称重无法确定每个官字号对应的整张纸币是否都在里面，也无法分辨假币残损币，称重呢只能够作为估算手段，出现差额无法复核溯源。据介绍啊，说拼的时候呢要用放大镜一一的比对啊，每一个撕碎的边缘呢都有相连接的对应图案，需要确定花纹的一致性才能够对接。那么随着前期分拣归类的完成，后续拼接速度呢会显著提升，越到后期待拼的碎片越少，工作压力呢也会相对减轻，整体拼接的效率会进一步提高。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一封情真意切的手写信送到了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茶岭村党支部书记杨子文的手中。信里面是这样写的：茫茫人海，素不相识的你伸出援手，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我的丈夫带来重生的希望，挽救了我们濒临破碎的家庭。质朴的文字诉说着一个困境家庭沉甸甸的谢意。此前，杨子文顺利地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柴桑区第11例、我省第45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说啊，收到这封信，我真切地体会到这份付出的价值，能够给深陷绝境的家庭带去希望，所有的付出都格外有意义。今年35岁的杨子文热心公益事业，2017年他无偿献血时主动留存血样入库，加入中华骨髓库。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初心，默默地等候传递善意的契机。那么当配型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呢，他没有半分的迟疑，当即应允捐献。为了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全程配合各项体检筛查，细致地做好术前准备。6月12号的时候，杨子文在南昌完成捐献，共采集24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血液，这份生命种子将会为远方的患者送去康复曙光。那么回望这次捐献历程，杨子文感慨地说啊，他说能够和陌生的患者成功配型，对自己来说呢是难得的幸运。生命可贵，爱心无价，能够用自身的力量挽救一条生命，成全一个家庭，值得。这场特殊的生命接力也让杨子文呢收获了成长，他表示

今后会持续坚守公益初心，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同时他也呼吁更多身体健康符合年龄条件的人破除认知误区，主动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以善意传递希望，为他人撑起一片生命晴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6: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呀，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那朋友们呢，如果一旦遇到了健康问题呀，您别着急啊，我们的赵宁老师一定可以为您排忧解难。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同样今天在直播间依然有请到的是你们最喜欢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老

0: 见凳就坐，
1: 见床就躺，就是这儿有一凳子
0: 啊，
1: 我赶紧哎呀坐着歇会儿吧
0: 啊，
1: 这儿有一床哎呀我赶紧躺会儿吧，
0: 没有劲儿乏力呗，
1: 对喽对喽
0: 啊，
1: 啊，然后以前呢一口气能爬五楼
0: 啊，
1: 现在哎呦上两层楼啊扶着栏杆喘口气儿
0: 有这种情况。
1: 对，家里好家伙在住的稍微高一点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在楼下打电话到家门口了，家里边老伴儿热了菜，你怎么没上来呀？
0: 啊，
1: 怎么还没到六楼？别着急，我在二楼呢。这就十几分钟了。哎，
0: 啊，
1: 然后
0: 你说这个是就是典型的一种乏力的状态，是不？
1: 对，
0: 啊，
1: 以前呢帮儿女带孩子呀，买菜做饭都不在话下。
0: 嗯、哎、嗯、啊。
1: 现在出去买趟菜回来之后啊，哎呀，见床就躺，
0: 啊，
1: 得在床上躺半天。嗯。感觉气息不够，
0: 嗯，
1: 力量不够，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吧，
0: 嗯，
1: 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没精神没力气，白天犯困、嗯、晚上睡不踏实，
0: 嗯，
1: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人上了年纪都会这样呢？
0: 其实我今天啊杨啊，我听你问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我还是很高兴的
1: 啊、
0: 嗯、你还是很关注到我们身边有一些常见的老年人的这种状态。
1: 那是。
0: 可有的同志他不一样。
1: 嗯， 嗯，
0: 有的人你要一跟他说这种情况，他可能第一时间就反应，然后告诉你说，哎呀岁数大了都这样正常。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但其实很多的时候它不是年龄的问题，
1: 嗯，
0: 它是咱们身体里的元气空了的一种表现、
1: 嗯哦、
0: 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就是老一辈子的这老前辈曾经讲过一句话，
1: 嗯，
0: 叫做人活一口气，
1: 佛争一炷香，
0: 哎、
1: 嗯、
0: 但是这口气虽然说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这口气它的确就是支撑我们精气神的根本，
1: 嗯，
0: 对吧？你气足的人，你看这个人走路腿脚特别轻快、
1: 嗯、
0: 就说话都很有劲儿，
1: 嗯
0: 啊，人家吃饭也吃得香，人家睡觉也睡得沉，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气不足的同志呢，他就会呈现一种，哎呀，就早上刚起来啥也没干，哎呀我就觉得我身子就发沉，
1: 嗯嗯，
0: 再有就是真的像你所描述的这个样子啊，就是走路的时候去买个菜，
1: 嗯，
0: 哎呀没走多一会儿，我还得找个地方我得靠一会儿、
1: 嗯
0: 啊、我得过去捶一会儿腿，我得休息一会儿，
1: 嗯
0: 啊，可能真的像这个好多同志那样，我拎两兜子菜没有问题，人家轻轻松松的就拎到楼上去了，
1: 嗯，
0: 但你可能拎颗白菜过一会儿都得换个手去拿，
1: 是
0: 啊，他觉得坠的胳膊发酸，
1: 嗯，
0: 或者也有的就是做饭真的做到一半的时候哈，自己搁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得放个椅子，
1: 嗯、
0: 锅里炒菜这个搅拌两下之后，哎，完他得坐这个椅子看着，
1: 嗯，
0: 你要让他站着，哎呀，一会儿这个腿就酸了，就没有力气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哎、
1: 嗯，
0: 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吧，他可能真的。
1: 嗯
0: 像医生所说，你这检查完没啥毛病，他没有什么大毛病。
1: 嗯，
0: 但是你发现啊，这些老同志绝对不是那种没病乱吆吆的那种啊，不是乱哼哼的那种啊。
1: 嗯，
0: 他可能也真是出现了，哎呀，不是这儿疼，就是哪儿疼。
1: 嗯
0: 啊，反正就是整个人吧，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完你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其实这种现象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常见。而这些常见的现象，用中医来讲的话，它十有八九都跟气虚是有关系的。
1: 中了。
0: 哦。
1: 中了。
0: 中了。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啊。
1: 远的不说，说近的啊、
0: 哎、
1: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爸。
0: 啊。
1: 我爸以前哎呦。当然啊他们就是、
0: 啊、
1: 玩贴纸条的。就是。
0: 玩什么贴纸条
1: 打牌嘛。
0: 打牌惩罚是贴纸条、
1: 哎、对对对，
0: 怎么贴纸条
1: 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老哥几个呀、
0: 嗯嗯、
1: 就是也想就是挂点彩头、嗯、来点刺激的，
0: 挂点彩头，
1: 关键他们老哥几个呀、嗯、就是整齐划一、
0: 嗯、
1: 家里边那个财政大权呢全归媳妇儿，我们家、
0: 啊、
1: 我哎对归我妈，
0: 输了贴纸条是不是
1: 只能玩贴纸条的你知道吧，好家伙了哎，出去
0: 玩啥都行，老头子乐呵就行，
1: 对对对，最主要就是这开心嘛，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然后呢哥几个在一块玩一玩是吧、
0: 嗯、
1: 男人最简单的快乐嘛、嗯、唯一的快乐嘛、
0: 嗯、
1: 是吧，打打牌嘛，
0: 打牌，
1: 哎现在你喝也喝不了多少，我妈也不让他喝，
0: 哎
1: 对不对，所以就打牌挺好、
0: 嗯、
1: 原来老愿意就是到楼下呀小花园里边啊、
0: 嗯、
1: 是吧，去打打牌呀，
0: 挺好啊，
1: 对不对，哥几个在一块、
0: 嗯、
1: 还要连喊再叫、
0: 哎、
1: 你来来来快，你有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是吧？

0: 哎，这真是一种快乐啊，
1: 哎，
0: 放松心情挺好的。
1: 那以前了，
0: 嗯，
1: 现在别人喊的都不去。
0: 你妈管得严呢？
1: 不是管得严，她自己不想去。
0: 啊、
1: 原来好家伙了，就是我妈说那话叫什么"弯门盗洞"。
0: 啊，
1: 他就出去
0: 找理由出去，
1: 哎，就到楼下打牌去了。
0: 啊，
1: 本来说下，哎，下楼我扔个垃圾，
0: 啊，
1: 就打
0: 玩两把，
1: 哎，
0: 啊，
1: 现在，好家伙了，扔完垃圾，规规矩矩回来，
0: 啊，
1: 然后呢，扔垃圾，原来可能就是上楼下楼啊，
0: 啊，
1: 就直接就很方便，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啊，
1: 现在好家伙，十几分钟，因为什么？他再上楼的时候，他得喘一会儿，
0: 啊，
1: 就这样，
0: 啊，
1: 然后。就是整个这个状态，天天你就推得出，说你出去转转去，
0: 啊、
1: 你跟你老哥几个打打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气、啊、
0: 精力是不足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哦，我除了想请教赵宁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下任老，任老，就是您说这个气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2: 人的生命活动呢，它是要靠气来推动才能完成的。
1: 对，
2: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滞者血瘀。你看这气呢是咱们人体呀、啊、运动基础的动力。
1: 嗯。
2: 它呢是贯穿着整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
1: 嗯。
2: 你气少了你就虚了。你气虚了它就会影响人的生理功能。
1: 嗯。
2: 在各种功能呢它也会减弱。
0: 嗯。
2: 哎你看看。
0: 就是精气神的来源。嗯他其实这个我师父跟您讲啊说气为血之帅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你就懂了。咱们的身体啊你把它看作是一间工厂。
1: 嗯。
0: 哎然后你各个部门是不是也得有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五脏要运化然后要支撑我们的血液流动其实都要靠一个人去催化。你工厂里是不是得有个头啊
1: 对对对。
0: 身体里也有一个头这个头是谁、嗯、就是气。
1: 厂长，
0: 哎，就靠气来去支撑。
1: 嗯，
0: 然后这个气呢，就像电一样。你要是电力足的时候，你想着，你说厂长天天在那个厂子里转，
1: 嗯，
0: 什么样子？大家都非常的那个什么认真，是不是、啊？哎，加班加点干活，动作利落，谁也不想出错。
1: 那敢不干那是、哎、必须得干的那个，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这个气就相当于厂长一样，他在的时候，哎、
1: 嗯，
0: 厂里的机器就转得特别快。
1: 嗯，
0: 当然你要说这厂长半年都不露面了，
1: 嗯，
0: 你想想，如果再没有人个管理的话。是不是整个工厂的效率就会慢下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没人
0: 这就是对刚才你所说到的那些症状，
1: 嗯、
0: 就是像你父亲一样，哎呀，我下楼去扔个垃圾去，我都得十来分钟。为啥？我得搁楼下再坐一会儿，
1: 嗯、
0: 我得缓一会儿，完了我再上楼，对不对？
1: 对。
0: 即便是上来了，换完鞋之后，一屁股得坐到沙发上，他觉得虚。
1: 嗯
0: 他觉得累，所以整个人都提不起来劲儿。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这个理论，就是气足了，你的气血运行才会顺畅。
1: 嗯，
0: 一旦要是气虚，你整个的身体都会缺乏动力。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耶，
1: 不是那赵老师，
0: 哎，
1: 就是那我得替听众，包括我父亲，我得请教一下您了。
0: 嗯嗯，
1: 有什么补气的好方法啊？
0: 那补气的多了，
1: 那、
0: 哎、真的啊，有一个流传了得近千年经典方剂，
1: 嗯嗯，
0: 叫做补中益气汤，
1: 补中益气汤，
0: 听过没？没听过，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你还用不上，
1: 嗯、
0: 就是这里边所拥有的黄芪作为君药，人参作为一个臣药，
1: 嗯，
0: 这个方子最早的时候金元时期就有了
1: 哦
0: 啊，当时有一位特别著名的医学大家，反正像我们这个行业的都知道，叫李东垣、
1: 嗯。李东垣，
0: 哎、
1: 哦，
0: 他给人看病的时候，他就发现呢，他说好多人这个不是病在外头啊，
1: 嗯、
0: 他说是这个身子底子先虚了、
1: 哦，
0: 尤其是你脾胃虚弱了之后啊，这个整个人。就没有精神头也没有什么劲儿。
1: 嗯。
0: 所以吧这个李东垣就特别重视健脾胃补元气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他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了多年发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1: 嗯、
0: 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最早的一种补气的思路。
1: 啊。
0: 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方子里边还很少你比如说就用点什么人参呐、
1: 啊。人参。
0: 哎搭配着黄芪呀、啊
1: 嗯、
0: 一起去做。后来这个配伍经过反正世世代代的我们这些老前辈的改良和调整、
1: 嗯、
0: 慢慢就演变成了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党参黄芪汤。
1: 嗯，
0: 这个简化过后

0: 良方了。
1: 党参黄，那个、哎、赵老师，刚才我听到一个重点啊，
0: 哎，
1: 就是人参最开始是搭配黄芪的，
0: 对呀、啊，
1: 那后来为什么换成党哦，成本低。
0: 成本低、啊、党参成本也不低、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哈，就是医者用药不跟成本挂钩啊，
1: 我们一直以为人参比党参贵呢，
0: 那就没那说头，那好的党参堪比人参呢，
1: 是不是吗？
0: 在这个里边
1: 各位千万要跟我一样、啊、要改掉这个误区啊，别认为哎呀用党参了这偷梁换柱了，不是，
0: 也没人像你一样这么想
1: 啊，我就帮助大家排除疑问吧。
0: 药效不一样啊、哎，其实这个更换党参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是咱们中医的老前辈的智慧的结晶，
1: 是不是啊？
0: 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就懂了。
1: 嗯，我跟你学。
0: 嗯，人参呢、啊，补气的力道是不是很大？
1: 嗯、那当然了。
0: 哎，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要是整两根人参须子，你想想你会不会流鼻血？有没有可能吧？
1: 什么？这可能是一定会
0: 有可能，是不是？
1: 我这傻小子睡凉炕的，全凭火力壮的。我再来两个人，我再来两个人参须子，好家伙，我成喷泉了呢！
0: 你看，你不，咱别说喷不喷泉，我就问你，你可以受得住这个人参对不？流点鼻血就完、嗯。那你父亲呢？如果我把一个整个野山参给老人家了，老人家吃完会怎么样？
1: 让人家吃完之后，估计这一晚上脸眼睛都得冒光，这容易上火，这东西。
0: 对 对, 对，你也懂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人参补气的力道很猛，但是它的药性是偏温燥的。
1: 对，
0: 你这个东西要作为中老年日常进补的一个东西的话，铁定上火。
1: 嗯，
0: 都不用说容易上火这俩字，铁定上火。
1: 嗯，
0: 特别是中老年同志，刚才我提到您父亲的这个年龄，你看他们身体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年龄在这里摆着呢，对不？身体的各个功能可赶不上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了，你要再给这老人家一顿猛补，
1: 是
0: 特别容易给补出毛病来、
1: 啊、适得其反了，
0: 对不、
1: 嗯、
0: 所以你要真的给你父亲要整一根长白山野山参啥过来之后，那你得把我师父请旁边去，隔一天过来看你老父亲一下，有上火症状立刻停，要不这玩意儿很危险呢，
1: 可不是、
0: 哦、不能随意的去用，
1: 那不得这边一口人参那边一口苦瓜、啊、
0: 那
1: 也顶不了什么用是吧？
0: 你别折腾你父亲了
1: 啊！我就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呀、啊，气力足一点
0: 啊！
1: 啊
0: 啊，那你希望，那你可以换一些药材呀、啊
1: 嗯。
0: 你非得盯着人参呢？难道我们中医本草植物1700多种，你就薅人参呢？
1: 那咱也不懂 啊。
0: 那对呀，所以我才告诉你的嘛。
1: 嗯，
0: 人参这个力道猛是大家都知道，那你要用党参，它就不一样了。
1: 这党参有什么特色？
0: 你看。党参最大的优势就是补中益气、健脾益肺，而且它的药性比较平和，所以它既补你的身体，在长期的调养之下，它也不容易上火。所以你刚才跟我们讲说人参换成党参，哎呀，那个什么偷梁换柱了啊，价钱不一样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是，我
0: 哎，您开了个玩笑也有可能啊、
1: 嗯。
0: 但是到了明代之后，确确实实有很多医学老前辈就开始换作党参、
1: 嗯，
0: 因为它既可以保留补气的核心思路，又很适合我们这些中老年的这些体质。
1: 嗯、
0: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说党参黄芪汤就已经成为了民间所认可的补气名方了。
1: 你看啊、
0: 哎，
1: 既科学又讲究。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改方子啊，老前辈啊，老祖宗们，这真是越来越贴近老百姓
0: 了。那必须的嘛，每一次改良都得需要智慧呀、啊
1: 嗯，
0: 而且不光是老百姓啊，
1: 嗯，
0: 你古时候的那些贵族，
1: 嗯。
0: 你甚至是皇帝他都用过这进行调养啊。
1: 哦，哪一位？
0: 哪一位？乾隆皇帝听过没？
1: 那当然了。
0: 活了89岁。
1: 他长寿啊。
0: 对吧、
1: 嗯、
0: 哎，他晚年的时候你想想处理朝政、
1: 嗯、
0: 那可了不得呀。一般他一处理到政务的话都得处理到后半夜。这个是典籍当中能够查到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宫里的什么御医啊给他开的一些调养方子里啊，你要是真的看到他的起居录的话你会很惊讶。
1: 嗯。
0: 你像党参啊或者黄芪啊就这些药材都是特别常见于他的饮食当中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老百姓就觉着，哎呀，这方子啊，连皇帝都靠他来养他的元气，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民间把这个皇帝所用过的给取了一个名儿，叫续命汤。
1: 续。

0: 命汤。
1: 哎，
0: 你看古代哈，上到帝王将相啊，下到普通的黎民百姓，
1: 嗯，
0: 大伙儿都喜欢这个方子，难怪啊，难怪流传这么多年呢。
1: 你看了，
0: 那赵老师，
1: 嗯，
0: 这个党参和黄芪搭配到一起，它到底妙在何处呢？
1: 党参和黄芪妙在何处啊？
0: 嗯嗯，
1: 哎呀，
0: 您给
1: 据我的分析啊，
0: 嗯，
1: 我感觉是它的搭配，
0: 哦，
1: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方剂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党参，刚才我们讲了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对吧？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党参它补的是脾胃之气和肺气。
0: 啊，
1: 脾胃是咱们后天养气血的根本。
0: 对，
1: 你吃进去的饭你不能直接就变成气血吧，是不是？你得经过运化， 对吧？
0: 嗯，
1: 哎，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运化的好，能够让它变成我们的精气血呢？
0: 嗯，
1: 关键要看我们的脾胃。所以党参呢在这里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去补充造血和造营养的动力。
0: 啊，
1: 你黄芪的作用不是补气生阳然后固表益胃吗？
0: 嗯，
1: 你简单的来说就是黄芪的好处能够把你人的这口气儿给你守住。
0: 嗯嗯嗯。
1: 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好多老同志哈特别爱感冒。然后一变天儿，你就会发现它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0: 对。
1: 对吧？哎，其实这就是体表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你要是会懂得养生呢，你比如说我的老朋友，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自己都不担心。熬一碗黄芪水。
0: 嗯。
1: 刚好就把他丢失的这一部分的气给补回来。
0: 稳稳当当。
1: 哎，你单用党参吧，它虽然能补。但是你补进去的气它留不住，它容易散掉。你要是单用黄芪呢，它光去锁你的气，但你体内的元气空虚呢，它也管不了。它这个东西呢就跟你那个水桶似的，你说本来没有多少水，你光想着把盖儿给盖上了，那怎么的水能自己进去啊？
0: 对
1: 不对？所以你如果一边往里边加水，一边把你桶上的漏洞给堵住，是不是这个桶里的水就会越来越多呀？
0: 也就存住了。
1: 哎，那么党参和黄芪它就是这个道理。
0: 啊，
1: 党参呢负责把这气给你补进来，黄芪负责把这个气给你固起来。
0: 嗯，
1: 所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它就形成了最经典的黄金组合。
0: 嗯，
1: 哎，另外一个我再跟你说一个药性的事儿啊。
0: 嗯，您说。
1: 党参呢味甘性平，它质地非常清润而滋养。黄芪呢甘温，它是最擅长生举阳气的。
2: 你看人体的正气它要是足了是吧，你各种疾病呢它就不容易产生。
0: 对。
2: 咱们这个中医有句话叫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这个党参黄芪呢，它一补一固，你看似呢是很简单，实际上呢它把人的正气啊都给你补足了，人呢自然精神头就上来了，就不容易啊得其他各种疾病了。你看
0: 哦，我听明白了，
2: 就这情况，
0: 一个补气，一个守气。
1: 哎，所以你想啊，它真的能够解决我们当下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些身体状况，所以被大家沿用至今。
0: 没错，没错。
1: 哎，那你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刚才你说的，见凳子就想坐啊，见床就想躺一会儿，
0: 对，
1: 是吧？以前什么买菜得逛一上午，为啥？得搁楼下歇了半个点儿，
0: 可不是吗？
1: 对吧？那你现在可能走起来就没有那些问题了，把菜赶紧拎回去，收拾完，完事消停呢，到楼下一聊天，一晒太阳。阳多好，
0: 多美的很，
1: 对不对？那就不至于说的，哎呀，走两步累呀。人家想要搁小区里边溜两圈啊，那你溜达吧，我就在这歇会儿。
0: 对，
1: 是不是？这不就气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吗？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其实好多都是存在于我们现在老年同志身上的，可好多同志吧，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窍要所在。
0: 嗯，
1: 有好多老同志说，哎呀，我现在吃不了多少了。哎呀，吃一点就饱，或者稍微多吃一点吧，就胀肚子。
0: 嗯，
1: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你就要警惕，你的确是气虚的这个问题了。
0: 出现这样，
1: 对不对？你再发现有的人跟你身边说话声音特别小，你都得凑近了听，有没有这样的？
0: 嗯，
1: 或者人说完了以后，他说：“哎呀，豆，你说那天怎么的啦？什么的啦？”哎，不是你耳朵有问题，而是他的说话声音比较小。
0: 对，
1: 他说话你就看啊，越说越累，越说越累。那么这种。就是气虚，
0: 嗯，
1: 哎，而这些情况。

0: 那你看在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我接触到的这些年里头啊、
1: 嗯、
0: 可能刚开始啊大伙就觉得哎呀上了岁数了容易累所以都不当回事儿、嗯、觉得啊回家躺一会儿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气虚啊他最怕的不是累、
1: 嗯、
0: 而是拖。
1: 啊。
0: 哎就是拖着这个问题你不重视它长期的气虚积累下来、
1: 嗯、
0: 气血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爱动、
1: 嗯、
0: 最后你发现这个人哈肌肉流失体质变差他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1: 是是是
0: 啊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你就是坐在家里也好感冒你信不信吧、
1: 嗯、对对对
0: 哎你就不用说我上外边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你就在家里头今天一开窗户嗖这风就吹过来
1: 闭门家中坐感冒天上来
0: 哎有这样的啊、
1: 嗯、
0: 这就是因为你身体长期的处于一种气虚的状态之下然后恢复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你整个身体的基础能力就往下走
1: 嗯
0: 你像高血压呀什么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病吧它就特别容易找上你的门
1: 全来喽
0: 哎呀你像这些年心梗脑梗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其实你要真的你要看他七八年前五六年前、
1: 嗯、
0: 很多人早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气虚的信号、
1: 嗯、
0: 只不过是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
1: 没在乎
0: 哎，慢慢的、嗯、这个小毛病就拖成了大毛病了、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哈、啊，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突然一身就毛病的
1: 嗯，
0: 哎，他往往都是哎，我总觉得累这个症状开始的哎你要是总觉得自己岁数大了正常啊那可真的就把你最佳的调养时机就给耽误了
1: 觉得岁数大了
0: 哎
1: 呀这都正常这是最不正常
0: 最不正常的现象、
1: 嗯、
0: 啊等我们体质要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调理你发现一身的毛病了哦
1: 那就晚了哈
0: 那对呗
1: 哎呀赵宁老师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好像听了一席话真的听了一席话啊这个气虚真的不是个小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您如果说现在生活当中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各种不舒服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口气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身边吧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吧
1: 嗯
0: 啊总跟我诉苦哎，一顿就说，
1: 嗯、
0: 哎呀，咋没调呢？我也调啊，那孩子们给我买的补养品呢、啊，现在家里还有不老少呢。
1: 嗯、
0: 哎，这也吃着，什么也补着，哎，就这样了，这个身体呀、啊，就这样就老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跟我聊天，大家还这么讲的。
1: 嗯，
0: 其实哈、啊，就咱们的身体呀、啊，它真像一块土地。
1: 嗯，
0: 你土壤要是不行了的话，你说我撒再多的肥。它也长不好这个庄稼，
1: 没用，
0: 是不？你过去我们搁农村出来的，你最起码你种地之前你不得翻了地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不翻地，你说我直接就撒种播种，你今年能长来多少不一定。
1: 盐碱地还想种庄稼吗？
0: 那你也肯定不行啊，对吧？所以好多的老同志也都是这样。你平时吃进去的饭菜也不错，
1: 嗯、
0: 现在营养也不缺，
1: 没错。
0: 但是无论你吃啥，你要记住一样。
1: 嗯、
0: 它是不是都得经过你的胃呀、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哎、
1: 嗯、
0: 要经过你的脾胃消化和吸收然后才能变成身体能用的能量和营养。
1: 嗯。
0: 可是气虚的同志呢他不只是说我这口气儿我喘不动、
1: 嗯、
0: 哎我没有劲儿不是这个。气虚的人呢脾胃这个加工厂他也没有力量。你脾气虚的同志啊他就是你吃再多的东西他身体也利用不了你发现他干吃不胖呗他怎么吃他也不长肉
1: 是
0: 哎完身体还是这样萎靡不振、
1: 嗯、
0: 这样的同志啊党参黄芪汤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的补方、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补气的这个根本
1: 嗯
0: 啊这口气儿要是补上来了脾胃运转才能有动力你日常吃个饭呢、
1: 嗯、
0: 你说我吃个补品呢哪怕我就是嚼一片维生素、
1: 嗯
0: 哎、这个营养才能被我们的身体充分的给吸收起来、
1: 嗯、
0: 脾胃要养起来你的气血才会慢慢的充足
1: 对、
0: 啊、然后你走路才会有劲儿，你干活才不会那么累然后你再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才会跟着动起来
1: 太对了、哎、太对了啊！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曾经包括现在有过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气虚的问题您呢不妨试试赵宁老师讲的这个 党参黄芪。

0: 鸡汤啊，可能对您补气有一定积极正面的影响和效果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各位如果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进行咨询，赵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的。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读各位的留言。
1: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2: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3: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4: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先看第一位朋友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叫幸福家园啊，说赵宁老师您好啊，跟您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57岁了。今天是
5: 还蛮好，
0: 哎，替我母亲咨询的。母亲今年79岁了。年轻的时候在供销社工作。这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词啊，是吧？
5: 那个年代，
0: 对啊，供销社
5: 也有供销社，
0: 一应俱全的，吃的、用的、穿的、戴的，是吧？
5: 对，
0: 都在里面。
5: 哎呀，
0: 那个年代的条件呢，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什么有什么，是吧？买什么都方便。可是那个时候呢，老年人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对吧，身体特别棒，每天呢上班啊站一天柜台，你也别说那时候还真是，他都是站着在那等着客人啊。回到家里边呢，那时候忙活饭、洗衣服、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后来退休呢也没闲着，帮着带孙子、买菜、做饭，家里家外总有忙不完的活，可是这两年呢，感觉我母亲像变了一个人。
5: 变了一个人。
0: 对，以前呢，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下楼啊遛弯一个多小时，
5: 这是好习惯呢。
0: 对啊，现在刚下楼走了几分钟，找地方赶紧歇着，走不动了。
5: 他跟你说的，你父亲的那个在扔个垃圾，是不是？扔完这也得搁楼下休息个10分20分的，再往上走。
0: 是的，
5: 一样。
0: 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说，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气虚啊累？他说那都正常，因为我是个英雄，英雄气短嘛。对吧？但是你这就开玩笑的事儿 对吧？
5: 那下回的老英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0: 你看，这位大姐，然后说有时候她就陪着母亲逛公园，别人都在散步，然后呢，这个79岁这位阿姨，就说：“哎呦，咱们坐会儿吧，咱别走了，有点累。”也就是说，就是草草的走了几步之后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也一样，说。老阿姨以前做完饭还收拾屋子，现在做完饭回屋里就想躺着，哎呦，沙发坐一会儿都觉得累，床上躺一会儿就没精神。家里人经常开玩笑啊，就是说老阿姨是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可是慢慢的发现这不是懒，这是她真没劲儿。
5: 对，
0: 说前段时间家里包饺子啊，以前老阿姨一个人能忙活半天。现在刚把那个馅儿和完就坐下来了，说胳膊酸腿也沉，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胃口也是越来越差，以前一顿饭能吃一大碗，现在吃几口他就饱了，以前特别喜欢跟邻居聊天，现在别人来串门说不了几句话累，
5: 不爱吱声了，是吧？
0: 而且最让他们家人担心的是什么呀？就是精神状态，老人总说自己身体发空，做什么？发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前段时间家里人还带着老阿姨到医院检查去，什么血压、血糖、心电图都没什么大问题。
5: 挺好呀。
0: 医生说年纪大了，平时注意休息。可是呢，今天我们这位幸福家园朋友就是总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到底是不是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还是身体出了问题？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
5: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杨儿现在就能回答出来。
0: 嗯，
5: 你就看我身边坐着我师父是个什么状态。
0: 嗯，
5: 岁数大了的同志不见得像这位幸福家园的那个同志描述的这个样子。哎，岁数大了就容易累，然后岁数大了就应该就在床上得躺着，岁数大了没有劲儿就很正常。那你要这么比的话，那我师父就是不正常的了。是
0: 不
5: 是啊？
0: 不能这么说。
5: 哎，
0: 对对，
5: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来讲的话，它绝对不是所有老同志就是普遍应该存在的这种现象，它这种肯定是一种就是亚健康状态的一种体现。
0: 对，
5: 即便是身体没有大问题，但是它现在表现出来的症状用中医可以解释得了。
0: 嗯，
5: 这个其实就是最典型的气虚的这个问题。
0: 没错。嗯，
5: 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哈，他们都会往自己老了的这两个字往上去赖去。哎，我不爱动弹，我是老了。
0: 嗯，
5: 我吃东西吃不了，我是老了。哎呀，我这个行动不便，我是老。我这不愿意做，我老了。没，那对什么没有兴趣，我老了。不是这个样子。
0: 不能总从这个方向去。
5: 哎，对对对。嗯，其实中医讲哈，人活一口气。
0: 对，
5: 这口气啊，虽然你是看不见你摸不着的，但是整个这口气是支撑着我们人体生命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0: 嗯，
5: 哎，你就想一想人精气神足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子。你说我，哎呀不行啊，我回来累了，我搁床上躺一会儿吧，啊，到那个洗个澡给自己累的，哎呀一点劲儿没有，回来换个衣服就得那个往那个沙发上一靠，兴许还能眯一会儿打个呼噜啥的哈。
0: 嗯，
5: 其实这都是气虚的一种表现。
0: 是，
5: 哎，气足的你往哪儿看，知道不？
0: 嗯，
5: 往你们家孩子身上看。
0: 哦，
5: 那是气足的表现。哎，你看看他们那蹦得起来，你一天都不到累，人晚上呼噜呼噜睡，第二天早晨接着玩，
0: 待机时长是吧？
5: 那是气足的一种表现。所以气足的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的就是走路有劲儿，说话有劲儿，胃口好。
0: 没错。
5: 哎，然后精神头也足。
0: 嗯，
5: 你要是气不足的话，就像方才您说你们家那位老英雄，
0: 嗯，
5: 还有就是幸福家园的老母亲的这种状态，
0: 英雄气短吗？
5: 那不一定。不一定，就是他会出现什么疲乏无力的，然后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头的这种情况。
0: 嗯，
5: 真的就是大部分的同志家里有沙发，你就在别地方看不着他，他就躺在沙发上。
0: 对，
5: 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进屋，哎呦我眯一会儿，困了累了，我眯一会儿，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要叫他起来吃饭吧，他的确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5: 就是胃口没有那么强，每一样菜叨两口就很不容易了，吃两口就胀。完了你问他中午吃点啥，中午别吃了，没消化呢，还搁着胀着呢。
0: 对，
5: 哎，其实这个都是典型的一种气虚的表现。
0: 没错。
5: 尤其像我们咱们这个年龄的这个老同志吧，他的脏腑功能都弱。
0: 嗯，
5: 尤其是脾胃功能比较弱，
0: 嗯，
5: 那么你的气血生化能力就不足，
0: 嗯，
5: 身体里的元气也会越来越少，
0: 嗯，
5: 啊，如果你的脾胃动力要不足的话，它气血生产的少，人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5: 对吧？而且啊，气虚的同志，刚才我就讲，我说最怕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5: 就是拖呀。
0: 对对对对对，
5: 哎哎哎，
0: 想起来了，嗯，
5: 哎，很多老人开始只觉得累，
0: 嗯，
5: 啊，然后越来越不爱动。活动减少以后哈，他的身体机能下降的就会更快，
0: 嗯，
5: 这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可不是吗？
5: 哎，所以真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啊，如果你真的也发现了就是自己没有劲儿或者总没有精神头的时候哈，
0: 嗯，
5: 就一定一定要早一点去调养。
0: 对对对。
5: 哎哎哎。
0: 任老您觉得呢？
6: 哎呀，我觉得宁宁说的吧，挺细致挺形象。啊，其实呢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6: 这些症状呢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
5: 嗯，
6: 它是有一个长期的日积月累这么一个过程才形成的结果。
0: 对，
6: 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的元气不足了，脏腑功能呢它呢就不能正常的运转，元气足而人呢他就不容易啊，感冒啊，发烧啊，啊，疲惫啊，这些就不容易出现了。
0: 嗯，
6: 啊，身体的各种不实的症状呢，出现的话，它就标志着人的这个各种脏腑功能气啊，它的功能在下降了。实际上呢，身体 这个基础状态要下降的话，发出这些信号，咱们呢可得呢及时来调养它。
5: 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像他母亲的这种情况吧，其实他也可以平常用一用什么黄芪啊、党参啊、大枣啊，把它搭配起来做。

0: 或者代茶饮、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呢吃这个东西比较方便，然后还有补气的作用、
1: 嗯、
0: 还不上火，对不师傅？
2: 对对对，哎，宁宁说这个很关键啊、
1: 嗯嗯、
2: 你看黄芪呢它是固表的，党参呢它是补中益气的，
1: 嗯，
2: 你个大枣呢健脾和胃，
0: 嗯，对，完平时呢也不能总躺着，
1: 嗯，
0: 久卧伤气呀、啊，怎么的也得那个起来散步，你得坚持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嗯，
0: 因为动则生阳嘛，咱们也得让气血动起来，对我们的身体才会更有帮助。
1: 按照现在运动的说法，就拉拉心肺嘛，
0: 嗯，
1: 心肺功能也
0: 会，哎，对对对，你散步、跑步不适合，就散步就行，
1: 哎
0: 哎，
1: 是的啊。这位叫做幸福家园的朋友啊，不知道您了解了没有啊？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安是福，说赵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65岁了，退休啊已经好几年了，最近呢、啊、这一两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如以前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力下降的忒厉害，以前呢住五楼，每天上下楼跟玩似的啊，年轻的时候上班啊赶时间两步并作一步走往楼上跑那都没问题，现在不行喽，上两层楼就开始喘啊，有的时候买点菜回家呀刚走到楼下就想停下来歇歇，
0: 嗯，
1: 老伴说是不是缺乏锻炼呢，
0: 嗯，
1: 我自己不知道啊，嗯，有的时候就是没劲儿啊，然后不想动
0: 啊，
1: 还有一个变化特别明显，
0: 嗯，这体质真的很弱呀，
1: 哎，我觉得我现在60多岁、嗯、怎么一下差这么多，前段时间也到医院检查去了，医生说各个指标都没什么大问题，就说平时注意休息吧，
0: 嗯，
1: 但是总觉得累，总觉得没精神，太难受了，赵老师您帮我解答一下吧这怎么回事呢，
0: 你说这个我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不少遇见、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跟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大妈们聊天，哎，就总能听着各种各样的症状，
1: 嗯，
0: 完有的时候他老伴儿还挺有意思，就在我面前他们开玩笑说你那是懒，就是不爱动弹、
1: 嗯、
0: 你看看谁人家都出去这么地呢，就你就天天守着家里哪也不去，出了名的家里蹲、嗯其实你这些症状哈、哎、大家听我说啊，就是比如说、嗯、爬楼梯就是气力不够的人容易气喘的、
1: 嗯、
0: 这算一个，然后说话没有底气的，或者这边说话特别容易冒汗的、
1: 嗯、
0: 你知道不，哎，这叫气虚自汗的同志、
1: 嗯、
0: 或者说真的很容易疲劳的，就是走几步不是自己懒，是真的很虚没有力气的、
1: 嗯、
0: 再不然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个流行性感冒，就是特别容易感冒的，
1: 是
0: 就是得调个10天半个月才能缓过来的这种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都和气虚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哎，中医讲肺主气，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呢、
1: 嗯、
0: 你人体的这口气足的时候真的是你想走路吭吭吭大步流星往前走，你说话声也洪亮，什么话筒不话筒的不需要，你精神状态也好，但你人要真是气不足的情况下、
1: 嗯、
0: 真的容易出现方才你跟我念的有两位同志们平常出现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气短呐、乏力呀，还不爱说话呀，还有乏累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啊、尤其是咱们这些老年同志，
1: 就甚至有的人说说话、哎、他就喘上了
0: 啊，会的，
1: 哎，小姐你等我歇会儿我再跟你说这事儿啊会这样、啊、
0: 会的会的，就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啊，也不爱去表达的，不是他不善于交流，是说说话他都觉得累的这样的同志啊，
1: 对，
0: 其实这些现象都是说明了我们身体里的元气不足了啊、
1: 嗯、
0: 你像你比如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哈、啊、反楼下的大爷大妈跟我聊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教他一个小的方法去缓解这样的事儿、
1: 嗯。哎，你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啊，这挺简单的、嗯、比如说每天早上你起床之后、
1: 嗯、
0: 然后把双手搓热，然后呢搓热了之后用你的手心围绕着肚脐儿顺时针的按摩100下，然后再逆时针的按摩100下。
1: 嗯，
0: 就这个吧特别有益于促进我们脾胃的运化。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个就是叫这个黄芪党参乌鸡汤的这么一个食疗的方法来去补益自己亏虚的这些气、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是按比例来说啊，你打比方说你要买一只小鸡儿，就这个乌鸡啊大概1斤左右，不用买太大的啊、
1: 嗯、
0: 那你要买大了分2顿吃呗，对吧
1: 对、
0: 哎、然后黄芪

0: 强身，你都可以各放15克，再抓点大红枣，就是把里边的核啊给它抠出去。
1: 嗯，
0: 哎，额外的放点像枸杞呀、啊，放9克，生姜呢切上3片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然后做这个的时候吧，就稍微把乌鸡得处理一下，要不然那个血腥味是有的啊。炖出来那个汤嘛不好吃，一般就是拿冷水下锅焯一下，然后去那个血沫子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再把焯好的乌鸡啊，还有什么黄芪、党参、红枣、什么生姜啊，包括枸杞啊，就一起放到砂锅里头去，加点清水一煮。反正要是慢慢炖呢，怎么的也得炖到1.5到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哎，完事调料的这个事儿吧，基本上出锅前。你稍微加点调味料，
1: 根据自己的口味就行了。
0: 对对，这个都可以啊。
1: 对，
0: 但是这个组合它却有补气、养血、健脾、益肺的功效。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两位老同志的这些情况啊，
1: 嗯、
0: 什么气虚乏力的、说话没有底气同志哈，你要一天能煲这个汤煲1到2次。就是喝1到2次、
1: 嗯、
0: 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状态会有一些改变。
1: 嗯，
0: 哎你就从上下楼开始、
1: 嗯、
0: 哎咱们就能感觉到你这个气呀、啊、有没有改变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啊，尤其是你要是真的赶上天好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推荐大家哈，赶到上午9点10点左右，
1: 嗯，
0: 哎下午就4-5点钟左右、
1: 嗯、
0: 哎出去转一转都是可以的。你得让自己动起来，让气血流动起来、
1: 嗯、
0: 这个人才能更好。
1: 是是是、
0: 哎。
1: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总觉得爬楼啊越来越费劲儿、
0: 嗯、
1: 说话越来越没有底气。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是跟您气虚有关的。嗯，刚才赵宁老师教各位这个黄芪党参乌鸡汤啊、
0: 嗯、
1: 各位记住了没有？如果没记住没关系啊，随时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都说了什么啊？这位朋友向阳花开说：“赵宁老师您好，
0: 嗯，
1: 我今儿是替我父亲咨询的
0: 哦，
1: 老人家今年76岁了
0: 啊
1: 啊，年轻的时候在建筑队工作，
0: 哦，
1: 身体特别好，
0: 那体格子那肯定好呀，
1: 嗯，扛水泥搬砖头，一天下来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
0: 嗯、哎、嗯。”
1: 可是近些年这个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差，
0: 嗯，
1: 最大的变化就是胃口不好，以前一顿饭吃2大碗，
0: 嗯，
1: 现在半碗饭吃不下，家里人呢做好饭叫说吃饭吧爸爸，总说不饿，有的时候啊吃了几口把筷子放下，
0: 嗯，
1: 我们说琢磨着是不是家里边这个胃口啊口味啊就不太适合他呀，换着样的做，可是老人还是没有胃口，另外他睡眠也不好，晚上经常醒，醒了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还总犯困。最让我担心的是精神状态。哎呀，老人说，
0: 嗯、
1: 我这个身体这么空呢，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对，
0: 嗯、
1: 啊，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不上来。
0: 嗯，
1: 以前呢，我爸爸还喜欢什么侍弄花草什么的，
0: 啊啊，还有点兴趣哈。
1: 现在阳台上的花都不管了，
0: 啊，
1: 有时候一人坐那儿发呆半天，
0: 啊，
1: 看着人也没什么毛病，
0: 嗯、啊，
1: 就是没有精气神。
0: 嗯，
1: 前段时间带老人家体检，
0: 嗯，
1: 各项指标啊，反正还算正常，
0: 嗯嗯，
1: 可是人就是越来越没劲儿。赵老师，这种情况该如何调理呢？
0: 啊，我看这种情况啊，我觉着哈，他如果按现代医学来讲的话，他有一些脑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呢，
1: 是吧？
0: 哎，这个人呢，经常发呆，好多同志呢会有一种疑虑，说呀，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发傻呀、发黏呀？不是，这其实是脑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么有这种表现的话，说明我们气血运行的慢。那么到底为什么气血运行的慢或者气血不足呢？那我们就看他经历了什么呗。
1: 对，
0: 方才您在讲述他父亲过去的这个时候哈，我脑子里映出了一句话。
1: 哪句？
0: 叫做出来混的早晚都得还。
1: 哎呀嗨。
0: 你听我说啊，
1: 是有这么句话、啊、
0: 哎，我为什么想起这句话来讲呢、
1: 嗯、
0: 因为你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建筑队的工作人员。
1: 对。
0: 那在那里头真的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啊，他比我们那时候挣工分的那个时候都要辛苦的多得多，是常年的累积下来的体力劳动啊。所以你想谁吃饭，咱就说你胃有多大。
1: 嗯，
0: 我先不说你胃口怎么样，你胃有多大？
1: 嗯，
0: 充其量你转个拳头，你胃那么大，
1: 嗯，
0: 也就是等于你一碗米饭那么大，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你呢，却吃2碗。

0: 米饭，
1: 嗯，
0: 然后还得吃点菜什么吧，
1: 就是
0: 还得喝点，
1: 对，耗得太猛了。
0: 哎，对，就是你呀、啊，耗损脾胃之气太过猛烈，
1: 嗯、
0: 身体消耗的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你看老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得还债了？
1: 没错，
0: 现在让你吃。给你一堆你年轻时候想吃的肉，你发现夹两筷子你也咽不下去了，
1: 吃不下了。
0: 哎，这就是脾胃也虚弱的一种表现。
1: 咱举个例子来说啊、哎、咱都看体育比赛，
0: 嗯，
1: 你看那个运动员平常训练量、比赛包括什么各种什么这个培训对抗，他、其实量很大吧，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你看运动员他的精气神特别的饱满原因就是你看人家训练完了之后人家有系统的补充啊，
0: 哎，
1: 你光那么耗说哎呀肌肉练得绑绑的，
0: 对，
1: 是不是这个腿肚子好家伙跟房里那么粗，
0: 对，
1: 然后我这个腰跟水缸那么粗，脑袋好家伙跟气锤似的，
0: 不能
1: 光耗
0: 不
1: 行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他需要合理的膳食补充，
1: 所以你看运动员他团队当中除了有教练、
0: 哎、
1: 有什么这个康复师等等等等、他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
0: 对，
1: 他关注到你平常训练之后的方方面面，
0: 对，你消耗多少我为你补充多少啊！而且你这个运动你需要大量的比如说补蛋白、
1: 嗯、
0: 哎，那我们就会在饮食当中多考虑到蛋白的摄入，
1: 对，
0: 对吧，那你说那这位朋友他的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在建筑队工作，有谁给他去提供一些营养的一些餐食呢、
1: 嗯、
0: 无非是有什么吃什么、
1: 嗯、
0: 你要赶我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土豆子，烤土豆子吃，那烤地瓜都少，地瓜一般都是给那些小孩留着的，大人都吃不着。你
1: 早晨是辣椒炒土豆，中午是土豆炒辣椒。
0: 那时候还是好时候了。
1: 到了晚上，得、哎、换个样，辣椒土豆一块炒，对吧？那时候就哪有什么其他补淀粉？
0: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搭配之说，
1: 对、
0: 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1: 嗯，
0: 啊、我就是贴大饼子放野菜吃，完我们也能糊弄一对儿、反正都那个年代了，咱就不提了。
1: 对，
0: 但是他的伤和身体亏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点一点的亏虚下来的。
1: 嗯，
0: 到老了实在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你的身体才会出来异象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现在虽然。好就好在啥哈，我一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疾病的改变，各项指标还都可以，
1: 嗯，
0: 他只不过就是在精气神这方面，
1: 嗯，
0: 而我们一直认为呢，说一个老同志啊在晚年的时候出现什么食纳不好，就是胃口差，还有这个人容易疲劳，
1: 嗯，
0: 再加上精神头不足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要进行调养的一定是我们的脾胃功能，
1: 嗯，
0: 你知道不？我没有说，哎呀，你这个人没有劲儿，我先给你补点劲儿，我给你补点蛋白去、没有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哎，你得考虑他吃进去这些东西能不能转化，能不能吸收，对吧？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脾胃乃后天运化之本、然后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对， 对，
0: 就说明无论你补的是什么，你就跟过去一样天天贴大饼子是，它也靠你的脾胃会生成相应的营养被人体吸收、但如果说你这个年纪咱且不说贴大饼子，你吃点啥你都吸收不了都出去了的话，那脾胃功能肯定是弱的啊，所以脾胃功能一减弱，气血生成一不足，人就会出现一些像没有精气神啊，胃口比较差呀，或者容易疲劳的这些情况。而这些情况基本上在老年身上都容易常见，因为你要还年轻的时候的这笔债。
1: 没错。
0: 哎，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要是搁我的话哈，像我出现的这些气虚的这些问题，身体过度亏虚的这些问题，我肯定先从脾胃去入手。
1: 嗯，
0: 反正现在吧，生活条件都不差，但是调理脾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一些药材，你比如说你整点山药块，你煮粥的时候可以放点山药块吧，
1: 山药块，
0: 山药，
1: 对
0: 对呀、
1: 啊、
0: 健脾呀、对吧，然后可以少量的放点南瓜，南瓜本身就是益于脾胃的东西、然后可以少放点红枣，然后大家给它放一起，你给它炖烂乎一点、岁数大的同志嘛，脾胃消化功能本身就弱，你再稍微给它炖烂乎一点的话，它不吸收的不就好吗？
1: 而且现在什么网上购买呀、很多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就是像这种食材啊、挺方便，建议大家买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
0: 啊，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对吧？那阵
0: 啊，这个我们还是挺推崇的。
1: 嗯，
0: 就一般我们都会买那个淮山药，
1: 嗯，
0: 哎，买这个东西。
1: 是
0: 淮山药，它本身健脾养胃的

0: 功效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包括南瓜又有补中益气的好处。
1: 嗯，
0: 但要是搁我的话，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我可能还放点大红枣。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就生活当中常见的那些红枣，把核一剔了，洗干净的往里头一煮，切成，我喜欢切成小末。
1: 嗯，
0: 哎，你可以往里头一煮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这几样食材吧，平时我们用的时候它都比较平和。它特别适合就是作为我们中老年同志日常饮食调养所用。然后很多因为我们的老同志呢，他那个胃口比较差，
1: 嗯，
0: 你就不要天天什么大鱼大肉了，哎呀我给我妈买点肉买点啥，这个时候不是以这种方式去表孝心的这个时候了。
1: 对，
0: 哎，要考虑他身体的承受能力，他如果脾胃功能运化的好，你就天天给他吃苞米面饽饽，他也一样可以精气神十足。
1: 可不是，
0: 如果他脾胃功能要是弱的话，你就天天鱼翅海鲜给他往上放，他也一样会运化不了，还是越吃身体越虚。
1: 对，
0: 哎，所以你就像这些中老年同志所出现的这些症状啊，什么精神头差呀，胃口差呀，睡眠质量差呀，
1: 嗯，
0: 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迹象，就特别爱发呆，什么也没有兴趣的这种哈，
1: 嗯，
0: 你不用干别的，
1: 嗯，
0: 中医调养分主次，先把他的脾胃你先给他养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脾胃养舒服了，他的消化能力就慢慢提高了。
1: 没错，
0: 消化能力提高了，他身体能够转化吸收和利用的营养就会越来越多，
1: 相辅相成。
0: 哎，你这样的话，嗯，这个人整个的精神头的这种状态他自然就会慢慢的改变。
1: 嗯，
0: 哎，然后呢你再让他注意一些除了食疗的日常养护之外，要让他尽量保持一些规律的作息，
1: 嗯，
0: 就别熬夜啊，但是也别不动弹，说我这个人搁家里头待着就行了，不要这样，还是要适当的去活动活动。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做揉腹的这个工作，按照中医的理论去讲究的话，你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你把双手搓热，
1: 嗯，
0: 然后拿你的手心对着哪儿呢，你的肚脐眼儿，就我们说的神阙的这个穴位对着它，
1: 嗯，
0: 然后做揉腹转圈的活动就行。但是你要微微用力啊，你别说肚子一摸冰凉，我这手就搁着捂着就行了，不需要这样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力气要往下去走，因为力量都是隐穴，穴位都在里头呢，绝对不在表皮儿。
1: 之前
0: 哎，
1: 把手心相对，
0: 对，
1: 搓个几秒钟，
0: 对，然后
1: 热乎，
0: 哎，嗯，给它放到你的腹部，然后逆时针顺时针的去揉一揉。
1: 没错，
0: 就像有的老同志说，那我推腹行不行，可以揉腹行不行，可以，就是那个晚上睡觉之前，
1: 嗯，
0: 你都可以这种方式去调养一下你的脾胃，
1: 嗯，
0: 脾胃功能好了，人整个的精气神慢慢就调养好了。
1: 没错，
0: 哎，
1: 啊，揉肚子的时候啊，默念一句英文，您就记得赵宁老师这方法了
0: 啊，
1: 就是你好吗？
0: 啊，
1: 英文的，好肚揉肚，好肚揉肚，好肚揉肚，哎，就把肚子揉好了啊。其实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啊，胃口越来越差，总觉得没精神，没有及时调理，最后呢越来越严重。没关系，那，啊，现在还来得及，亡羊补牢，犹时未晚。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随时进行咨询。各位，热线电话千千万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的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不见不散。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5: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八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乐安河香屯水文站昨天23点涨至38.01米，超警戒0.01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乐安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江西最近的雨是下个没完没了。6月30号16点到7月1号16点，全省有13个县市区的53个侧站出现大暴雨。明天主雨带将抬至长江以北，赣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水过程趋于结束。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以上饶为例，7月9号，当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8度。近日，南昌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发布关于南昌市重点管理区禁止销售、繁殖和个人禁止饲养的危险犬标准及品种的通告，进一步规范全市养犬秩序，防范犬只伤人风险，筑牢城市公共安全防线。通告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号。据了解，此次通告依据《南昌市养犬管理条例》第11条制定，确定了重点管理区内禁止销售、繁殖和个人禁止饲养的危险犬的标准及品种。通告列明33类明确禁养犬只，涵盖獒犬、比特斗牛犬、杜高、土佐、高加索、罗威纳、秋田等犬种。

今夏，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不断刷新气温记录，持续热浪带动区域消暑消费需求爆发，空调、电扇等传统纳凉产品热销的同时，户外水上运动、亲水休闲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带动相关配套产品需求大幅上涨。这股热浪呢，也吹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西，其防晒清凉产品出口订单迎来大幅增长。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四月，湖南省龙州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四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2: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7: 来，一二三，
8: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9: 一二五，
10: 一二五，
11: 加油！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2: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6: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2: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

0: 来到我们关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2: 做农作干么生意啊，就是跟着跟关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每当想起你，
3: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6: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3: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7: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3: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8: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北京时间的17:22，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搜。95号汽油或将重回7元区间。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窗口，机构预测迎来年内最大单次下调，汽柴油每吨下调720到820元，95号汽油每升约降0.7元。调价落地后，多数地区95号汽油跌破8元每升。交警回应小车高速刀片超车。近日，两广高速湖北襄阳段，男子马某驾驶白色小车在慢车道行驶，为超越同车道前方的货车，在还没有完全超过快车道的大货车，毫无变道条件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结果与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的是，马某与副驾驶乘客没有受伤。事后，司机还辩称不能全都怪自己，警方部门认定违法变道加刀片超车，负全责。机票捡漏黄金期来了。昨天2026年暑运拉开大幕，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意外亲民。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1580万张，环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票价却不

升反降。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含基建燃油的机票450元，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80元，低价并非今年暑运的全貌。当多数人还在关注票价时，市场的热点版图已经悄然重构。西北西南长线油与清凉避暑油同步升温，阿勒泰、秦皇岛、大同、伊春等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亲子出行的底层逻辑也在迭代，九五后父母更愿意为解放双手买单，酒店托管服务搜索量环比增长40%。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我国成功发射海洋二号翼卫星。受热带低压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今天15点起全线停运。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295人。英格兰地区遭遇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六月。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时间今天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2026两岸青年峰会今天在京开幕，受到两岸青年高度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朱凤莲介绍，2026两岸青年峰会于今天至6号在北京举办。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北京参加活动，亲身感受大陆同胞的热情友善，深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由于受热带低压影响，经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会商决定，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5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具体复运时间将视天气影响情况及时发布。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0: 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39，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英国当局当地时间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29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比利时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常规时间将比分追至2-2平，加时赛蒂莱曼斯最后时刻点球绝杀比利时3-2，击败塞内加尔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2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

0: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1: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北，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上半年 A 股的 K 型牛市，到了下半年会不会出现 K 型反转或者说变化呢？也就是说，上半年走得好的半导体、电子、通信啊、多元化工、生命科学会不会在下半年走弱，而上半年表现比较差的房地产、白酒、食品、重养殖业还有零售业会不会转强呢？下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曲老师，上半年的 K 型牛市到了下半年会不会出现反转和变化，谈谈您的分析。
2: 哎，熊老师好。首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啊。我个人的结论是下半年可能是整个市场的一个 K 型收敛，而不是说马上可能会来一个 K 型反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半年涨得，刚才您提到涨得比较多的这些科技股可能会在这个高位进行一个震荡，或者是内部有所分化，而上半年比较弱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白酒消费还有这个房地产之类的，可能也会有这个阶段性的一个补涨。但是我认为短期内这个风格的逆转是很难的，因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吧。就是上半年这个市场这个行情有多极端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电子板块，它的一个半年的一个涨幅大概是86，然后它通信板块这个涨幅是74，而一些跌的比较惨的，像那种农林牧渔啊，它是跌了24%以上，还有这个食品白酒这个食品饮料类的啊，跌了20%左右，还有房地产继续的一个下跌，跌了18%左右。那整个市场看到就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头部板块和这个表现比较差的一些末尾的一些板块，它的一个涨跌幅度可能差了100个百分点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当然还是这个业绩的一个驱动，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AI 算力还有半导体板块这些业绩它的一个发展能力还有它的一个未来的市场的一个预期目标还是处于一个很高速一个增长的一个阶段，包括像现在一个中继续创啊、寒武纪啊这些公司的一个订单，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还是一个很饱满的一个状态，那市场对它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而另一方面，像这种地产或者白酒，它的一个由于这个消费的信心的一个下滑，还有这个人口结构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转变，它这个可能是在短期内如果

0: 还是很难说立马来一个那种很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效一个效果的。那下半年会不会说这个 K 型的一个分化能有一个反转？我是这样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弱势板块，我更多的认为下半年有可能会来一个超跌的一个修复啊，但是也很难说直接马上来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地产的一个板块，它其实已经在政策底已经经过了很久很久，现在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底部的阶段。市场底部的阶段有什么特征？就是量价齐跌，它的一个量和这个价格啊，其实成交量或说是价格啊，都已经在一个底部一个盘整的一个阶段了。那什么时候能彻底出清？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谈到了一个消费啊，今年消费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虽然我们这管理层他对这个消费有持续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但是想要实现这种立马的这种反转复苏，这个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当然我认为这个消费板块它会在一个慢慢触底的过程中有所这个恢复。
1: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屈太平，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啊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呲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

0: 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7: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8: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8: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扩能提质双向发力，江西全方位保障服务业发展；
9: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7次全体会议，陈永琪出席；
10: 增强历史主动，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省直部门引发强烈反响；
9: 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本月起正式实施；
10: 我省出台19条硬核举措，为行业协会商会立规矩搭舞台；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冰先锋掌灯夜行，网约车温暖全程，和党徽映初心，真情护民安。
10: 江西多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干群合力防汛保安全。
9: 全省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规范化临床诊疗平台在南昌启用。
10: 今天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景德镇两市南部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日前，省政府印发《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围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出20条举措，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本台综合报道。
11: 若干举措突出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10个服务业重点领域，配套改革创新、财税金融、要素保障等6类政策工具，既设定目标又细化举措，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发展方面，我省将强化科技服务赋能，深入推进工业设计中心梯度培育体系建设。到2030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达300家，优秀工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达100个，

0: 利用率提升了15%，所以录入了工信部国家级的 5G 工厂的名录。
1: 过去江铃控股9套生产系统相互割裂，协同效率偏低，中国联通江西公司为其搭建一体化工业数据中台，打通跨车间跨系统数据堵点，并依托该项目提炼标准化数字化方案，面向全行业推广复用。中国联通南昌市分公司新型工业化研究院院长陆恒：
2: 不光在汽车行业，我们还在电子信息、医疗、纺织等等江西的这种169的产业有相应的这种数字化产品方案，小快精准的产品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降低他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1: 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是我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速融合的缩影。今年江西聚焦数字型、科技型、流通型、要素型4类生产性服务业，在打造中试平台、资金帮扶、项目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快建设电子信息、钢铁等13个重点产业大脑，试运行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攀升。与此同时，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我省瞄准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融合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今年端午假期，萍乡各大餐饮场所客流爆满，当地借力莲花血鸭等入选江西小炒代表性菜品契机，推动地方美食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萍乡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斌：
3: 我们联动强势各大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常态化开展美食引流推广，以美食引流，以消费旺市，持续放大本土餐饮品牌效应。
1: 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统筹17亿元资金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若干举措提出，推进文旅体融合创新，提升南昌万寿宫和大师院、景德镇陶阳里、赣州江南宋城等特色地标和打卡地的功能品质，提升赣超等赛事影响力，做大做强江西小炒品牌，全方位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省发改委经贸处副处长李占峰：
4: 我们将会同省直有关单位，深入贯彻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制度创新，助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7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我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开展靶向攻坚，努力提升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叶剑春指出，要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对照我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要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牵引性的重大任务，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持续加力做好科技资源整合工作，确保创新平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要深入实施2030启航计划和2030先锋工程，以科技赋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细分布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引导各类企业找准研发攻关需求，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不断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格局。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6月30号，全省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聚焦政治铸魂，深化党建代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机制，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要聚焦素质强基，紧扣1269行动计划，促进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做优赛训体系等，锻造适配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大军。 要聚焦服务。

0: 提质，畅通职业成长通道，用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产改工作，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王少玄、夏文勇出席并提出要求。
1: 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省直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分别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报道。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纪委监委机关等机关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后一致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更加奋进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过硬的成绩回应党和人民的期待，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委总值班室副主任于让全：
2: 林清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嘱托，我们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1: 省人大社会委办公室二级调研员吴荣平：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我将立足本职扎落实，以优质服务保障立法监督工作高效推进。
1: 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张聚洲：
4: 紧盯重大项目投资、民生实事落地等目标任务，积极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
1: 省政协办公厅会议处处长王香妹：
5: 深学细武独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政协职责，助力全省政协高质量发展。
1: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单位干部职工表示，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信心底气，以加压奋进的拼搏姿态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省工信厅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胡一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让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将聚焦链群共转、 AI 赋能，不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 省财政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周坤鹏：
7: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推动党建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切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做好实践民生实事。
1: 省人社厅政务服务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周海明：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具有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我们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牵头实施好12项跨部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1: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张爱辉：
9: 锚定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
1: 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主任何志平：
10: 致力推动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深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积极拓展广电加融合空间，以实干实际更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1: 省科协组织人事部副部长、机关纪委副书记彭小卫：
11: 我们将把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不但提升科协组织，为科技工作者，为创新驱动发展，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水平。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今天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1: 目前，我省与全球22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贸易政策合规工作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彭峰：
12: 江西作为内陆省份，将合规评估嵌入政策制定流程，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有利于打

0: 到内陆双向高水平开放拓展区，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能够为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提供稳定的国际国内经贸环境，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
1: 实施细则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省商务厅外资管理处副处长熊小群：
2: 合规评估时，如发现贸易政策与国民待遇、非歧视要求等世贸规则不一致的内容，需明确指出并修改，确保每一项涉外资政策从源头就依法合规。对外资企业而言，这是制度化的保障。
1: 此外，实施细则首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认为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存在违规措施的，应及时通报省商务厅。省商务厅产业安全与进口管制处处长王强：
3: 加强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协作，形成多主体协同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工作格局，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转变。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若干举措。若干举措分别从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加强监督管理、提升内部治理能力、推进结构布局优化调整、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提出19条改革举措。若干举措要求优化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培育发展一批、依法设立一批行业协会商会，鼓励各地各部门探索制定金融财政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措施，打造一批行业协会商会培育发展基地。行业协会商会要紧扣我省产业发展规划、1269行动计划服务产业发展，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约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助力构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在贵溪市贵野社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贵溪市公安局花园派出所贵野社区警务室民警翁红华是居民心中最靠谱的守护者。群众有急事难事，他随叫随到，事事上心，用真心坚守诠释党员初心，守护社区平安。请听报道。
6: 现在怎么样？舒服些了吧？
1: 记者采访翁红华时，他忽然接到了一条求助，居民许明突发癫痫摔倒在地。接到求助后，翁红华迅速赶到现场，细心照料安抚，在确认许明身体无大碍后，将他安全送回家。贵溪市公安局花园派出所贵野社区警务室民警翁红华：
6: 老百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我能够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花园派出所是翁红华从警的初心之地，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坚守18年。2023年，当地号召经验丰富的老民警投身社区工作一线，已是贵溪市看守所副所长的翁红华主动请缨担任贵野社区民警。一年多时间，翁红华走遍了辖区59栋楼、2531户人家，居民的生活状况、冷暖需求写满了12本厚厚的工作笔记。今年3月，他发现每天爱出门遛弯的独居老人陈兰英好几天没见了，立即上门，发现老人突发痛风卧床无法行动。居民陈兰英：
7: 我下不了床，红警官还给我买饭买菜送到家里，就是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的，一个红警官在这里我们还放心。
1: 在社区老年居民眼中，花白短发的翁红华始终是他们随叫随到、无所不能的小翁警官。社区居民也把他当成值得信赖的移动110。翁红华同事吴家豪：
8: 他跟我说，早看窗帘，晚看灯，有很多老人的子女离得比较远，所以更需要我们社区警务工作人员的陪伴和付出。他就像是社区百事通，这是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负责和努力。
1: 翁红华：

0: 我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就一直坚守我的初心和使命。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会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天接着一天干，做大家信赖的翁警官。
1: 萍乡市宏源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网约车司机张国祥是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老党员。1998年12月，他在部队光荣入党，5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他吃苦耐劳的过硬作风，更铸就了他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坚定信念。退役后，他从事过煤矿工人、物业经理、网约车司机等工作。每换一个岗位，他都努力做到做一行爱一行，做一行精一行。4年多来，他始终保持充足精力，将乘客安全放在首位，累计完成1.51万单，收获900余条乘客的好评留言。作为网约车行业的党员先锋，张国祥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他毫无保留地向新入职司机分享接单经验和服务技巧，主动担任街道平安巡逻员，化身移动探头，守护居民安全。每年中高考期间，带头加入爱心送考队伍，免费接送考生。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张国祥总是平静地回答，我是党员，又是退役军人，多做点事是应该的。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多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干群合力防汛保安全；全省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规范化临床诊疗平台在南昌启用，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坚持以雨为令，以汛为汛，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农业生产保障与民生保障工作。本台综合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区间来水叠加影响，7月1号，婺源县迎来洪峰过境。面对汛情，当地街道、社区和关工委工作人员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进行不间断巡逻值守。交警部门利用车载喇叭向临河路段沿街商铺播报汛情提示，提醒群众做好防汛防范。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总支委员、紫阳中队中队长滕业。
5: 共有150余人左右，分别在各个辖区的临水低洼地段进行实时值守。
1: 截至1号下午4点，洪峰安全过境婺源县城区，未出现人员伤亡、财产受损情况。连日强降雨导致鄱阳县多处农田被淹，当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地方政府、消防救援、应急管理等部门紧急联动，开动排涝机组24小时全力排涝作业。鄱阳县消防救援大队队员廖耀胜。
6: 我们已经连续作战了将近24个小时，我们还会继续坚守这里，保护水稻的生产。
1: 万载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吩咐全县各乡镇指导农户落实高温高湿环境田间管理措施。万载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辛海文
7: 提醒广大早稻种植户加强田间管理，一是开沟排水防止内涝，二是加强病虫监测防治。
1: 1号，吉安太和县突发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强降水导致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行动，打开排水井盖、雨水篦子，清理排水口淤积泥沙，使用推水铲导流，加快排涝速度。太和县城管执法大队5中队队员高兰训，
8: 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快速查处路面积水、坑洼等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1: 受降雨影响，7月1号到2号，我省昌江、乐安河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截至7月2号中午12点，江西各江河重点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2个水库超汛线，最高超汛线水位0.74米。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税路通加油干塔吉克斯坦国别主题活动近日走进景德镇，23位塔吉克斯坦政府官员与国内税务部门及企业代表聚焦营商环境优化与跨境投资贸易、财税政策协同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
3: 昨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及神经调控病房在红角洲院区正式启用，填补了全省侵入式脑机接口规范化临床诊疗的平台空白，标志着江西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从零散试验迈入体系化、常态化新阶段，为脊髓损伤、重度瘫痪、意识障碍等患者带来诊疗新希望。
2: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暨新余市锂电新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标准创新工作会议昨天在新余召开，会议将助力年内新增5项以上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推动新余市锂电产业标准创新，培育本土标准化人才队伍。
3: 赣州国资科创平台赣州城市资源再生利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昨天正式成立，为赣州固废资源化利用、低碳道路建设与无废城市创建注入绿色发展新动能。
2: 2026年南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于明天上午9点正式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赣福通 APP、 支付宝赣福通频道等进行查询。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天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2: 近日，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2: 在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比赛当中，美国队在下半场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黑队，成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3支联合东道主球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闯入16强。英格兰队的哈里·凯恩独中2元，帮助球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16强。凯恩也超越巴西球王贝利，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并列第6位。比利时队在先丢2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2: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多云，26到29度；九江雷阵雨，23到28度；景德镇阵雨，24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多云，26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5到31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4度；上饶阴转阵雨，24到29度；鹰潭

多云，25到31度，抚州晴，25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

0: 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 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

0: 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

0: 时就到了。
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5: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6: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8: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7: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9: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0: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2: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3: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
0: 对，上午10点至下午。

0: 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6: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5: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7: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5: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买。

0: 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 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
2: 也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3: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3: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2: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

0: 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 67.2 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粥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

0: 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事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事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事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5点到7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5点到7点。十大雅事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 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士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聊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聊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聊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纤，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进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

疑谁叫月下吹，楼以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带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石。这首词呢，是燕姐到成家之后

心了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名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杨公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罢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为此玄宗就把曹罢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罢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罢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罢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红肉和白肉两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区分红肉还是白肉？先说一个简单的方法，看生肉的颜色。

科学家们发现，红肉发红的原因是肌红蛋白含有二价铁离子，所以会出现红色。肌红蛋白呢，它是一种蛋白质，它能够把氧气送到动物的肌肉当中去，所以运动量越大的含氧量也就越多，肉也就越红。牛羊肉比瘦猪肉要红，瘦猪肉又比鸡胸肉要红，这就意味着牛羊肉含的血红素比猪肉高，猪肉呢又比鸡肉高，所以牛羊肉啊是典型的红肉，而鸡肉是典型的白肉。但是也有例外的，三文鱼它是以藻类鱼虾为食的，体内的虾青素使得三文鱼的鱼肉呈现橙红色。通常来说呢，牛羊鹿驴马猪兔等等哺乳动物的肉呢叫红肉，鸡鸭等等还有鹌鹑鱼虾贝类等等禽类和海鲜水产的肉呢叫做白肉。在肉质方面，红肉肌肉纤维粗，而且白肉的肌肉纤维细腻，口感更嫩。在营养方面，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同时铁磷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铁，主要以血红素铁存在，是膳食铁的优质来源。此外，红肉呢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鱼、禽类等等白肉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一些深海鱼贝类肉呢还有EPA、DHA 等营养元素，是红肉当中没有的，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看来啊，吃红肉风险与收益并存，相比而言，鸡肉和鱼类等等白肉更易健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称，与消费红肉、腌制肉类食品有关的癌症，它主要是直肠癌、结肠癌，有些胰脏癌与前列腺癌呀、可能也和它有关。报告显示，每天食用100克以上的红肉，会增加17%的患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把红肉列为第2A级致癌物。所谓2A级致癌物呢，就是可能致癌物，指的是在动物实验已证实有明确的致癌作用，但是人群研究的证据呢还比较有限的致癌物质。虽然红肉存在种种风险，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吃了就一定会致癌。虽然很难准确地计算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少吃无妨，否则世界各国呢早就把它踢出了膳食指南了。面对肉类啊，不宜不吃也不宜多吃，6个时期最该摄入肉类：缺铁性贫血期、生长发育期、孕期、哺乳期、减肥期还有健身期。专家表示，要想健康吃红肉，需要注意以下5条。第一是日常饮食应该尽量的选择瘦肉，比如说里脊肉啊，少吃脂肪含量高的肉，比如五花肉和肥牛等等。第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当中啊就推荐，每日的畜禽肉类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可以每天吃一点红肉，每次控制在1两左右，也可以每周吃3到5次，不要一次吃得太多了。第三是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除了蒸煮炖之外，还可以把肉做成肉馅儿，用来做包子、饺子、肉饼以及丸子等等。再有就是把大块的肉呢切成小块儿，像切丝啊、切丁啊、切片等等，和其他的蔬菜搭配食用，可适量的控制摄入量，有利于营养均衡。肉呢要现买现吃，冷冻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肉最好吃新鲜的。在冷冻状态之下，肉虽然不会出现细菌大量的繁殖，但是一旦化冻啊，就会比鲜肉更容易滋生细菌，因此肉解冻之后千万不要再次去冷冻了。实际上，鱼肉不只是比红肉健康，即便是同为白肉的禽肉和它相比呢，也是略有逊色。在众多的肉类当中，鱼肉它既保持了肉类食物的优势，也弥补了绝大多数肉类食物的不足。

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呢是最优质的，不仅含量高于鸡鸭等等白肉，那么蛋白质当中必需的氨基酸的占比也比红肉要高，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鱼肉的鸡基质蛋白少，鸡纤维比较短，肉质细嫩，与禽肉红肉相比啊，吃起来更加的软嫩，也更容易消化吸收。由于生长环境不同，鱼肉呢比陆生动物含有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钙、铁、锌、碘，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等。另外鱼肉呢还含有丰富的 DHA、 谷胱甘肽、牛磺酸等等生物功能性成分。正因为如此，鱼肉对健康的益处不只是护心，还有很多啊，像有利于大脑健康，减轻肠胃的负担，保护视力，有利于控制你的体重。那么怎样吃才能获得更多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是吃鱼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主食等等，同时控制其他肉类的摄入量。第二，患慢病患者还有高危人群呢，要多吃海水鱼。第三，老人孩子选择刺少的鱼，像多宝鱼呀，还有一些鲳鱼等等。第四，鱼的烹饪方法呢，包括清蒸、红烧、煎、烤、炸等等，其中最健康的方法呢是清蒸，既可以保留鱼肉原有的鲜美的味道，又可以减少油盐的摄入。最后要说的是，挑淡水鱼呢要选鲜活的，体质差的鱼活动不灵活，或者鱼嘴贴近水面，尾巴呈下垂状游动，或者是鱼体侧身漂浮在水面上，也就是我们讲的翻肚皮了，这些鱼啊最好不要买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一觉醒来啊，整个手臂都麻了，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啊在那爬。休息几分钟之后，症状又消失了。这些症状啊，都是由于末梢血液流通不畅、神经受外力压迫等等引起的生理性的麻木。对于健康的影响啊比较小，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无明显的诱因出现手脚的间歇性的麻木，甚至夜间因麻木而突然的醒来，你可千万要警惕了。手脚麻木啊，是个危险的信号，老年人尤其要警惕了。总结起来呀，主要有七大原因。第一个是臂神经受压，睡眠当中如果姿势不正确，颈项偏斜或者是手臂受压，就会引起手发麻。这个时候只要换一个姿势睡觉，活动一下手臂，麻木感就可以消除。第二是颈椎病，经常单手麻木，很可能呢是颈椎病引起的，主要由于长期颈椎的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等等，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有70%的人的手麻的症状呢，都是由神经根型颈椎病引起的。第三就是脑梗，手指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另一侧完全正常，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视线模糊等等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是脑梗了。它引起的肢体麻木通常是急性的，一定要及时送医。第四就是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糖尿病呢会产生多种并发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中之一，伴有四肢对称性的麻木症状，下肢麻木是最常见的。第五就是痛风，临床显示啊，手麻患者当中有1%是痛风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尿酸沉淀在正中神经处导致的。第六就是营养不良，长期的胃肠功能障碍或者是食物摄入减少，很容易导致身体啊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引起周围神经炎和神经根的损害，从而造成手脚麻木。第七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某些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肢体麻木，有些药物像氧氟沙星等等抗菌剂呢，有可能导致肢体麻木。这种麻木通常是从手脚开始的，逐渐向上蔓延，常伴有过敏或者是感觉异常，因此服用了这些药物呢，应该严格的控制它的剂量。手脚麻木是很多疾病的常见并发症，特点呢是容易反复发作，不易彻底的根治。要想摆脱手脚麻木呢，不但要坚持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应该注意很多的细节。第一是合理饮食，第二呢要多喝水，第三是补充维生素，第四是适度的运动，第五是注意睡姿，第六定期的体检，第七呢要有规律的作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木，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不要在家盲目使用土办法哟。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排空肠胃垃圾，不少人会采用一些网红的方法，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比方说，误区一，饮食以素为主，从大鱼大肉突然换成了以素食为主，反而使肠胃不适应了，还容易造成新一轮的营养失衡。误区二，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过量的膳食纤维呢，反而不容易消化，让肠道累上加累，甚至会加重腹胀、嗳气、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症状。误区三，通过断食让肠胃休息，饥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三餐，更容易打乱肠胃消化的规律。那么大家会问了，调理肠胃应该怎么吃呢？调整每餐的食量，持续腹胀的小伙伴们只吃七分饱，改变每餐的搭配，增加每餐中蔬菜水果粗粮的比重，减少煎炸高脂还有高糖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增强肠胃动力的食物，比方说山楂、陈皮、白萝卜、玉米还有土豆。在这儿啊，黄桦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针对不同肠胃问题的食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第一个是消食止泻的薏米扁豆山楂粥，适合腹胀腹泻胃口不好的人群，食材呢是薏米、炒扁豆、山楂和红糖。第二款是帮助排便的火麻仁豆浆，适合人群呢是便秘人群，食材呢是黄豆、带壳的火麻仁。第三款是清肠刮油的山楂陈皮茶，适合的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的人群，食材是山楂干、陈皮、决明子还有干荷叶。第四款呢是养胃暖胃的猴头菇芡实汤，适合的人群是烟酒过多、需要养胃、胃动力差还有胃寒的人，食材是鸡肉、猴头菇、山药、桂圆、白扁豆、芡实。总的来说呢，调理肠胃的方法是千千万，最佳的方式呢仍然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生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里快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快乐不幸福，是因为我们每一分钟都想拥有，把生活把心塞得满满当当。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松松绑，为快乐打开一扇大门，让它住进来。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了吗？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朱光潜先生曾说，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的人生，世界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不如谈谈笑笑，跑跑跳跳。所以请向忧愁挥挥手，迎接属于你的快乐吧。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最近的你过得好吗？快乐吗？有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所以无论明天将发生什么，此时此刻请守护生活的愉悦。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敢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

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朱墙飞白满乾坤。连乾隆都说，人苦冬日短，我爱冬日长。紫禁城四季变化之美，足以担当天下最美博物馆的美誉。第二个就是有情怀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都说一座博物馆半部江南史，苏州博物馆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白墙黑瓦里啊，藏着一个江南的情怀。设计者贝聿铭是苏州名门望族，他曾表示过，这是光与影设计出来的。他向自然借光，做到让光影在一天内四季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换。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有它呢，中国历史会少两千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三千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观复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他们静谧的气质与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幽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肠。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肠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病太子张方进八卦堂，假装看病探视王世谷。那老头是武术家呀，用眼睛一搭就明白了。紧接着王世谷运用气功，大气流内腹一转，推到三个手指头上，顺子这病太子张方这寸关尺的脉，就把这气给打过去了。噗，这张方也没顶住啊，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啊直冲到腿上，这腿瘸了，不好使，动不了了，这叫隔气打穴啊。这功夫这手法非同一般呢、啊、这时病太子张方服了，哎呦，我说老爷子，哎，留情啊，你是什么人？这王世谷就明白了，莫非说跟我有仇口，跑这来找茬来了？前头来了那么一个蛮子，小蛮子啊，让我弄出去了，你又进来了。这时外边孔秀跑进来，哎呀，老人家，错了错了，我们是想跟你开个玩笑的啦，没想到都把我们弄瘸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孔秀跪下，梆梆梆磕了三个头。提起偶你不知道的啦，提起偶的师父，他老人家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他们都来了，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也都来了。啊，王世谷站起来了。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外边哗来了一帮啊，谁呀、啊、南侠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西侠长眉飘然走于城于东海，东岳东昆仑压斗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镇远，还有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敬山，以及化蝶无形演艺侠甘雨甘凤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杨万春，以及天灵侠、地灵侠，还有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一干人等，全进来了。因为到这个王世谷家一打听，说老头还在八卦堂看病呢，扑了个空，这转身来到八卦堂。大伙一进来，王世谷啊，这里边啊基本都认识。你想闯江湖那么多年，这有十来多年没见面了，老友相逢，格外高兴。站起来，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大伙过来纷纷见礼。王世谷一回身，把几个徒弟叫过来。他这徒弟啊，不是跟他练武的，跟他练武的就一个人，穿云白虎刘俊。这王世谷不把这刘俊给佟林了吗？给佟林当了顶门大弟子，剩下这些徒弟那全都跟他学医的，什么刘高手、马高手、王高手啊、张高手，那个个看病都是高手。说为什么王世谷要亲自坐堂呢？一是要带

那么这个师姐边吃边喝边聊，说那孔秀和那病态的张芳那腿好了没？好了。哎，王世谷上前后脊梁骨啪拍一掌，一下就把那穴道给解开了。爷们儿开玩笑，在武林当中这是允许的。那么酒席宴前，东侠就把来意说明了，请您到九宫山八卦连环步，您跟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关系最好，交情最深，同林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不想跟李坤发生太深的矛盾，所以您去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劝说李坤、李太极把盗宝二贼及翡翠鸳鸯镯交给佟林。所以我们大伙儿啊，来请你来了，劝说李坤，别越陷越深呐。那么现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他要窝藏这盗宝二贼呢，是上触犯国法，下违武林之规，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在这帽山铁山寺的时候，韩宝的父亲韩忠、韩殿远去见佟林，有个要求，说能不能把翡翠鸳鸯镯还给佟林，国宝还朝，但是不想把儿子交出来。但这不行啊，光把镯子拿回去，贼没有，这事儿也说不清楚，佟林这官司还得继续打。所以您到那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把这事儿说清楚。我想李坤会听您的。另外，李太极这个人也是个讲理之人。哎呀，王世谷一听，这忙得帮啊！啊，这怎么的？也不能让李坤、李太极陷得太深呢。对呀，你窝藏盗宝之贼呀，触犯国法呀，这还了得？你小小九宫山，你再怎么厉害，能跟国家分庭抗礼吗？对不对？另外，两边都是朋友，这个事儿只有我能出面解决。好，非常痛快。那也得拿着兵刃，带好了人骨鞭。我前文书交代过，他这个人骨鞭呐，是什么打造的？是用人鱼打造的，哎，也叫鲛鱼。老百姓呢，管这种鱼也叫美人鱼。有没有这种鱼？绝对有。用那个人鱼的骨头打造的，说直接把那骨头拿过来就做个鞭不就完？那哪成啊？那必须得提炼，哎，打磨，那必须得，哎，深加工，把这鞭变成了一条能杀人的武器，能打外震内，这鞭削到你身上，那么得打出血喽。所以那得一道道加工，那这个是绝活，那轻易的不能告诉别人，所以他的人骨鞭是独步天下的。还有一条鞭叫墨骨鞭，这墨骨鞭非常厉害，在《佟林传》的后半部，墨骨鞭对人骨鞭呐，那段书非常精彩。那么到时候您自然知了。简短接说吧，兵刃带好了，立刻启程。第二天早晨走的，这个立刻启程也不说吃完饭汤黑走，别的休息。第二天早晨登城上路，那么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先到帽山铁山寺，怎么的呢？因为大本营扎在这儿啊，雍亲王胤禛在这儿呢。那么见雍亲王胤禛，哎呦，王世谷要行大礼呀、啊！胤禛非常客气，不，老先生，啊，不要行其大礼，一切照旧正常。拿我当朋友就行了。这雍亲王越这么说呀，王世谷是越受不了啊，人家是王爷，天下是人家的。那么跟济慈济源又都见了面了，大伙又欢聚一堂。那么随后，那么王世谷第二天就带领群侠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啊。雍亲王没有去，因为佟林没让去，因为这番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知道是吉是凶，真要是凶，到那王世谷没说明白，打起来了，那可太危险了。所以让雍亲王在铁山寺

0: 派了几个人好好保护，这才统一上了路。这个帽山铁山寺离这个九宫山大概有150里，走的全山路，群雄骑着马，过不去的地方有马上下来，遇到江，像白龙江、青阳江啊，有船，雇船过去，这就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山口了。这已经快天黑了，走了接近一天呢，因为都山路很难行走。这个山口这地方，有人家的前哨，往里通禀，大概有2个多时辰。里边是锣鼓喧天呢，出来一哨人马来迎接。大山深处，这个时节天头已经要黑了，离老远一看，雾气糟糟，朦朦胧胧，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呢，非常的高大威严。你要白天看，能把你吓着。我前文书交代过，他这个九宫山呢，是由9个山头环抱而成的。这个每个山头上都有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那么这些部落呢，也归李坤管，像哈尼族、像白族、傣族、栗树族，啊，还有这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这些部落的首领跟李坤关系都非常棒，都结交多少年了。还有一伙人是原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造反留下的一伙部队，那么这伙部队啊是个后援部队，后来吴三桂起兵造反失败，在外边死了，这部队呢自然就散了，散了可是散了，就跟当地啊来了个大融合，有的就娶了当地的媳妇，成家立业了，就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但骨子里边呢还有那反清复明那股劲儿呢。就这样，李坤在这个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这儿一建立这个庄子，就把这伙原有的吴三桂手下这伙部队的后人就给集合在一起了。平日呢种地开荒，要打起来那可就是士兵啊，另外还有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所以这个势力是非常的庞大。九宫山一提起来，朝廷脑袋都疼，所以这个少数民族的部落每年朝廷啊都进行安抚，要粮给粮，要钱给钱，你只要不造反就行。但好在这里咱们得说一下，这个李坤李太极还是个顺民，还很遵纪守法的，因为他实在是反对战争。他在这儿也是时常的宣传，我们已经成了大清的顺民了，一定要听朝廷的啊，不要跟朝廷过不去，不可跟朝廷分庭抗礼。李坤这个人是非常讲理的，武功那更高了，相当之棒，出侠入剑的人物，已经70多岁了，那一般的侠客在人跟前走不了几个照面。那么二庄主叫胡元霸，三庄主任志远，四庄主是法禅，五庄主是火眼金睛贺影贺建章，就是陆金教贺豹他爹，六庄主汤龙汤茂海，七庄主就是韩忠韩建元，人送外号穿山过溜柳叶猫，就是韩宝的父亲。八庄主是秀内乾坤小武侯天方天子部，这个天方天子部这个人非常聪明，为啥叫秀内乾坤呢？能掐会算的，断事如神的，所以也有当世诸葛之称。这个李坤李太极人送外号叫混元侠逍遥叟，也叫一粒混元侠，他的混元气在武林当中是响当当一块王牌。李坤李太极学艺整整30年呢，武功扎实，练的是必修童子功，能练童子功的在武林当中 那都是身怀绝技的。那么李坤现在跟佟林是什么情况呢？他已经把事情由头到尾的全都知道了。韩宝、吴志广为了给雷春报仇，为了给贺豹报仇，盗翡翠鸳鸯镯，把翡翠鸳鸯镯盗走之后给佟林栽赃陷害，黄公盗宝。那么现在的韩宝、吴志广已经回到了九宫山八股连环铺，李坤现在是静观事态，李坤也挺为难，你说怎么办吧？如果说我把韩宝、吴志广留在我这个庄子里边，那必须还得留。为什么？他是七庄主磕头七爷韩忠、韩殿远的儿子。那么这个贺豹又是火眼金睛贺建章的儿子，你佟林把贺豹打了，那么这韩宝、吴志广呢，为了给他的师哥出气，做下了这个犯法的事儿。那么现在跑回家来了，九宫山八国连环铺是韩宝、吴志广的避风港湾呢。我要是这么的把你们俩五花大绑交出去，那我不仁义。你佟林做的事儿可能也有不道之处，咱必须讨个说法。但是李坤又深深明白一点呐、这个韩宝啊做的这事儿上触国法，下犯武林行规。你要说想报仇，你名字打，名字干，你不应该用这种卑鄙手段。所以李坤、李太极坐在九宫山等着佟林，你得给我个说法，必须得满足我的条件，我才能把韩宝交出去，要不然的话我认可冒犯国法。因为李坤也知道佟林他们也是轻易不敢放肆，我一旦振臂一呼，整个这云南有十万余众造反，你受得了吗？再就是四庄主铁木乱法禅被佟林给打了，在杭州擂上，这个李坤就问法禅，你挨打你觉得佟林做的对不对？法禅这个人呢，那也是个高僧，不是那小肚鸡肠的。法禅就跟李坤都说了，说我悔不该当时一时之气啊。这个佟林呢、和这个韩宝、吴志广他们之间的矛盾本应该化解，结果我爱徒心切，用老百姓话说护犊子，结果跑到杭州跟人佟林打了三天。后来由于我发狂，佟林用迎风高探掌掌打了我，我没有恨佟林，为什么呢？是我到杭州找人家的茬，对不对？第二个，有些事情不能怨人佟林，我们做的也不对，最主要的自恨知无业，莫怪太阳偏，我功夫不如人家，我挨揍了，人家功夫比我高，那我自然得挨揍，所以呢我还得奋发图强，好好练功。这法禅就在九宫山找了个山洞，咔把那山洞那门一关，在里边闭功开始练，学达摩面壁，要练一套功夫，再找佟林相会。这法禅还真就不恨佟林。哎，李坤呐、扬起大拇哥，说什么事儿啊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是啊？等见到佟林，我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豹来了，不但来了，连王世古都来了。哎呦，这李坤、李太极呀、眼睛可立起来了，那最好的朋友、最尊重的大哥呀，立刻带领人呢，由打这中央大寨，也就是中庄出来迎接。山口这儿见到王世古跪下了，你别看这个天黑，人家挑灯笼呢。佟林一看李坤呢、大高个儿，七十多岁，你看是个俗家人，但长得仙风道骨的，有股仙气儿。面目清瘦二毛的炯炯有神，银灰色的大褂特别飘洒飘逸，潇洒漂亮，老帅哥。你看这家伙，这边给王世古磕头，哥哥您怎么来了？王世古一笑，我能不来吗？来吧，介绍介绍， 这一介绍南侠认识，一介绍北侠认识，西侠更认识，那跟东侠呢也有过一面之交。二侠过来，哎呀，李庄主，我给你见礼了，哎呦，这不是二弟吗？你看这都认识，就介绍到佟林这儿，这就是佟林佟海川。李坤拢住目光仔细观瞧，哎呀，他以为这佟林呐，是一个又狂又傲，眉缝皱子，眼珠瞪子啊，大巴掌举子，胸脯舔子，叮当还放了响屁，这么个主呢。一看呐，海川太朴实了，这不是一个农民吗？但是在他海川的脸上透出一种真诚啊。过来，佟林就给李坤李太极见礼。李坤大手一挥，海川请。哎呀，大伙一看有门儿，李坤是个讲理的人物啊，这就由山口这儿往里一走，又走了能有大半多个时辰，才到了中寨。他这四周啊是八个庄子，按这个千坎根镇训练坤队修了八个庄子，共计呢有八名庄主啊，每人领个庄子。那么庄子外边呢，就是那些少数民族部落，哈尼族、白族等等等等。正当中有一个庄子叫中庄，实际就一大厅啊。李坤把大家请进来，大排宴宴。那么佟林能保要出含苞之光，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您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呀，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呢。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

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青乃臣，余意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鸡侣，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把沿途的风景妥帖收藏。生命最好的状态，它不是行色匆匆的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人生最正确的姿态呢，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清朝的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浣溪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读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

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探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484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空心菜呢又叫通心菜，鲜嫩青绿，清香淡雅，清脆爽口，它容易消化，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民间谚语当中啊，就说到南瓮西芹，菜蔬之珍。这是说呀，瓮菜乃是菜中佳品，瓮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呢，对三高疾病呢有辅助治疗作用，是三高人群的食疗家书。对于空心菜降压、降脂、降糖的功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哦。首先我们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血压。对高血压患者来说，空心菜啊是非常好的一种深绿色蔬菜，而且它其中富含钾和钙，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分别达到了115毫克和304毫克，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些对心血管健康啊非常的有益。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梗来炒鸡蛋降低血压。做法是先把空心菜摘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寸段，鸡蛋打散，热油锅内倒入蛋液，结块之后呢，放入空心菜，加入调味料炒熟即可。好，我们再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胆固醇、降低血脂的作用。空心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烟酸、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它们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液当中啊胆固醇的含量，经常食用可以达到降血脂的作用。具体呢，可以用空心菜的梗搭配鸡肉。做法是把空心菜的梗啊洗干净之后切段，鸡肉切小块，锅里放油，放入蒜和鸡肉爆炒，快熟的时候加入空心菜的梗和适量的调料，炒熟就可以了。好，再来说说空心菜的降低血糖的功效。现代医学证明呢，空心菜它能够降低血糖，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食疗家书。如果在菜场里啊发现了偏紫色的空心菜，那么糖尿病人呢可以多买些回家。这种紫色空心菜里面含有胰岛素成分，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怎么吃呢？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来搭配玉米须。做法是选新鲜的空心菜的茎60克，玉米须30克，用水煎服，每天2到3次。常吃呢可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空心菜呢还可以排毒杀菌消炎。现代营养学发现呢，空心菜具有很强的排毒功能，其中粗纤维的含量啊非常的丰富，由纤维素、木质素和果胶等组成。果胶能够加速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泄，木质素呢它能够提高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的活力，杀菌消炎。多吃空心菜能够通便防癌，可加速排便，对治疗便秘以及减少肠道癌变有积极的作用。第三呢，它能够增强体质，洁齿防龋。空心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可以增强体质，防病抗病。另外空心菜当中的叶绿素呢还可以洁齿防龋，润泽皮肤。我给大家推荐蒜泥空心菜，它能够防暑解热，凉血排毒。具体做法是空心菜洗干净之后啊，沥干水分备用，锅里头放入适量的油，把辣椒和蒜呢放入冰箱，然后倒入空心菜，翻炒熟了就可以吃了。需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呢性寒滑利，体质虚弱、脾胃虚寒、大便溏稀的人不宜多吃，血压偏低、胃寒的人呢也要慎吃。吃凉拌或者是清炒空心菜的时候，最好放点蒜，因为蒜呢它能够佐治寒凉。听众朋友，空心菜呢又叫瓮菜，它是南方奇蔬。夏天常吃空心菜呢，对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和降低血糖啊都是有帮助的。这么好的菜蔬珍品，你今天吃了没？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经常我们头晕、疲惫、头痛的时候呢，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去按揉前额，或者呢是用拳头啊轻轻地敲打它，这样会感觉舒服很多。别小看了这个小动作，这无意间的一敲一打呀，正好刺激了我们身上心脑问题的核心——眉心，它又称印堂。为什么呢？印堂是位于面部的最高处，对应脏腑中的肺部。那么从印堂以上到发际线

加的明显。印堂发紫，这种情况呢，表示身体有气血瘀滞的情况，有可能还有气虚咳喘、气息不调的问题。印堂红赤，中医认为印堂红赤呢，可能和心经有热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火大，一般可能会伴有心悸、多梦、心烦、失眠、健忘等等症状。印堂色黄，黄色属脾，印堂色黄的人呢，可能和脾胃方面的疾病有关，特别是脾胃功能比较薄弱的小孩，更容易会出现印堂发黄的问题，同时呢，会伴有经常性的腹泻、腹胀、消化不良等等症状。印堂黑紫，如果印堂隐隐的呈现灰暗，略带黑的气色，就说明啊，肺部病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肾脏疾病啊已经开始累积肺脏了，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中医看来，印堂出现问题多呢，是因为虚弱所致。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按摩一下眉心，疲劳的症状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印堂穴啊很好找，它位于脸部的正面，左右眉间正中央就是印堂穴。每天用食指或者是拇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的向上拉100次，就能够感觉到一种胀胀的感觉，或者是向两侧发散。那么这个呢，就是阳气在冲击。之后您就可以感觉到脑子特别清醒，眼睛也特别明亮。经常的按摩印堂穴还可以使头脑反应敏锐，增强记忆力，改善视力减退。这个穴位呢，对慢性鼻炎呢起到了鼻塞和伴之带来的头昏头痛、嗅觉功能减退等等症状，也具有明显的调理和改善的作用。那么打通了印堂穴，脑供血问题啊就会有所改善，对缓解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头晕等等症状啊，有很好的效果。经常的按摩印堂还有助眠的作用，效果非常的明显。具体做法呢，是右手的中指伸直，其他的手指弯曲，把中指指腹放在眉中间，用指腹按揉穴位，用力适度，每天早晚各按揉一次，每次大概是2到3分钟。第二是直接用拇指按摩。第三也可以采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向上拉的方法，每天早晚各提拉50到100次。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西红柿是备受欢迎的蔬菜，那么关于西红柿流传着很多传说，就比方说激素问题吧。真会有商家或者是种植户在西红柿里打激素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你所说的激素呢，其实是国内外农业生产当中广泛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叫乙烯利。任何农产品食品都无法保障一定合格，实际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有合适的用量，并不是越高越好。喷洒乙烯利后释放出乙烯，可以促进植物启动成熟过程，而残留的乙烯利因为它溶于水，很容易清洗掉的。另外，催熟呢是为了促进果蔬的生长发育，而不仅仅是为了让西红柿啊变红。那么那句虽然外表是红红的，但是果肉却还没成熟，它只是凭空臆想。实际上，催熟的西红柿跟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相比啊，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的含量啊要低一些，其他方面的差别并不明显。而如果在很生的时候就用乙烯利来催熟，并不能提高西红柿的产量，也卖不出好价钱。其实西红柿的存储时间的长短和是否催熟的关系不大。有人说，如果你买的西红柿在家里放了很久都没有坏，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很可能呢是买到了激素催熟的西红柿。其实这一方面呢，耐储存的特性是西红柿育种当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另一个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品种，在常温下

能够放多长的时间，要取决于什么时候采摘的。采摘的早，那么它能够存储的时间就长；采摘的晚，能够存的时间哪就短。如果真的是经过了催熟处理，那么能够存储的时间会更短，而不是更长。总的来说，果蔬的催熟啊，是现代农业当中的常规操作。采用催熟工艺，对于果蔬的风味、口感和营养成分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催熟剂残留也很难达到危害健康的量，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根本不用纠结和分辨是催熟的还是自然成熟的，买好吃的而且价格适合自己的就对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身边的对与错。凉拌菜不宜放味精，这种说法是对的。味精在温度为80到100度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提鲜的作用，而凉菜温度偏低，味精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会直接粘附在原材料上，无味且扫兴。如果做凉菜的时候非要放味精，应该用少量的热水把味精溶解之后再拌入凉菜之中。胃不好，下午1到3点揉肚子。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在下午1到3点这个时间段里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最好。小肠的功能是吸收被脾胃消化后的食物精华，然后把它分配到各个脏器。下午1点到3点按揉肚子，可以使小肠加速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按揉肚子上的中脘穴，也就是肚脐上4寸，可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症。因此，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常坐办公室的人，可在下午1到3点坐在办公桌前，用手轻轻地按揉肚子，每次按揉以30到60次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1: 你那里下雪了吗？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

0: 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

0: 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6: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7: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0: 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

0: 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5: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6: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5: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7: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5: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8: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9: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 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4: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4: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4: 北京时间今天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报结果，监狱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李红在宜春新余检查调研时强调，深入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
3: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七次全体会议，陈永琪出席；
4: 增强历史主动，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省直部门引发强烈反响；
3: 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本月起正式实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党徽映初心，真情护民安；
3: 扩能提质，双向发力，江西全方位保障服务业发展；
4: 江西多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干群合力防汛保平安；
3: 江右观潮，当欧洲抢购空调，中国特高压已织就不慌的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深入宜春新余检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整改成效，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
3: 尹红来到宜春经开区，实地查看开发区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设施配套，要求加快盘活利用闲置厂房、设备等资产，严控开发区盲目扩张，不断提升土地使用效能。在宜春经开区管委会，尹红考察创业投资公司，查看便民服务热线台账，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产业项目提供便利化、专业化、高效化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在新余高新区，尹红考察海源复合材料科技公司，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强技术创新，拓展产品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新余高新集团，尹红希望加快转型发展，在产业投资、资本运作、供应链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切实增强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 调研中，尹红与社区市和开发区平台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开发区改革发展和专项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的权责关系，有序剥离社会事务，做实做强开发区平台公司。要提高产业培育水平，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聚焦主导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深化数质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要加强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主动适应招商形势变化，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想方设法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能力本领，充分激发开发区干事创业活力。 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整改整治，以务实过硬的业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我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开展靶向攻坚，努力提升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叶剑春指出，要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对照我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要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具有标志性、牵引性的重大任务，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持续加力做好科技资源整合工作，确保创新平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要深入实施2030启航计划和2030先锋工程，以科技赋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细分布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引导各类企业找准研发攻关需求，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不断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格局。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3: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纪委监委机关等机关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后一致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更加奋进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过硬的成绩回应党和人民的期待，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委总值班室副主任于让全。
5: 林清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嘱托。我们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万家灯火。
3: 省人大社会委办公室二级调研员吴荣平。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我将立足本职扎落实，以优质服务保障立法监督工作高效推进。
3: 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张聚洲。
7: 紧盯重大项目投资、民生实事落地等目标任务，积极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
3: 省政协办公厅会议处处长王香妹。
8: 深学细务独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政协职责，助力全省政协高质量发展。
3: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单位干部职工表示，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信心底气，以加压奋进的拼搏姿态，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省工信厅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胡一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让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将聚焦链群共转、 AI 赋能，不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3: 省财政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周坤鹏。
1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推动党建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切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做好实践民生实事。
3: 省人社厅政务服务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周海明。
1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具有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我们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牵头实施好12项跨部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3: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张爱辉。
12: 锚定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
3: 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主任何志平。
13: 致力推动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深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积极拓展广电加融合空间，以实干实际更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3: 省科协组织人事部副部长、机关纪委副书记彭小卫：
14: 我们将把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不但提升科协组织，为科技工作者，为创新驱动发展，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水平。
4: 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实施细则进行解读。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3: 目前，我省与全球22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贸易政策合规工作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彭峰。

0: 安全畅通。
1: 实施细则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省商务厅外资管理处副处长熊小群：
2: 合规评估时，如发现贸易政策与国民待遇、非歧视要求等世贸规则不一致的内容，需明确指出并修改，确保每一项涉外资政策从源头就依法合规。对外资企业而言，这是制度化的保障。
1: 此外，实施细则首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认为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存在违规措施的，应及时通报省商务厅。省商务厅产业安全与进口管制处处长王强：
3: 加强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协作，形成多主体协同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工作格局，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转变。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在贵溪市贵野社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贵溪市公安局花园派出所贵野社区警务室民警温红华是居民心中最靠谱的守护者，群众有急事难事，他随叫随到，事事上心，用真心坚守诠释党员初心，守护社区平安。请听报道。
5: 现在怎么样？舒服些了吧？
1: 记者采访温红华时，他忽然接到了一条求助，居民许明突发癫痫摔倒在地。接到求助后，温红华迅速赶到现场，细心照料安抚，在确认许明身体无大碍后，将他安全送回家。贵溪市公安局花园派出所贵野社区警务室民警温红华：
5: 老百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我能够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花园派出所是温红华从警的初心之地，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坚守18年。2023年，当地号召经验丰富的老民警投身社区工作一线，已是贵溪市看守所副所长的温红华主动请缨担任贵野社区民警。一年多时间，温红华走遍了辖区59栋楼、2531户人家，居民的生活状况、冷暖需求写满了12本厚厚的工作笔记。今年3月，他发现每天爱出门遛弯的独居老人陈兰英好几天没见了，立即上门，发现老人突发痛风卧床无法行动。居民陈兰英：
6: 我下不了床，红警官还给我买饭买菜送到家里，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的，因为红警官在这里有我们还放心。
1: 在社区老年居民眼中，花白短发的温红华始终是他们随叫随到、无所不能的小温警官，社区居民也把他当成值得信赖的移动110。温红华同事吴家豪：
7: 他跟我说，早看窗帘晚看灯，有很多老人子女离得比较远，所以更需要我们社区警务工作人员的陪伴和付出，他就像是社区百事通，这次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负责和努力。
1: 温红华：
5: 当我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就一直坚守我的初心和使命，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会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天接着一天干，做大家信赖的翁警官。
8: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扩能提质双向发力，江西全方位保障服务业发展；江西多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干群合力防汛保平安。将有观潮，当欧洲抢购空调，中国特高压已织就不慌的底气。欢迎继续收听。
1: 日前，省政府印发《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围�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出20条举措，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江西台综合报道。
9: 若干举措突出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10个服务业重点领域，配套改革创新、财税金融、要素保障等6类政策工具，既设定目标又细化举措，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

0: 物业新体系。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发展方面，我省将强化科技服务赋能，深入推进工业设计中心梯度培育体系建设。到2030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达300家，优秀工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达100个，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竞争力，新建人工智能领域省级创新平台，推进智能化软件在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深度应用。在江铃控股全新升级的总装车间，燃油、混动、纯电动三类车型正同步柔性排产，每两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尹伟：
1: 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整体的2000多台设备的全贯通，整个设备的可利用率提升了15%，所以录入了工信部国家级的5G 工厂的名录。
0: 过去，江铃控股9套生产系统相互割裂，协同效率偏低。中国联通江西公司为其搭建一体化工业数据中台，打通跨车间、跨系统数据堵点，并依托该项目提炼标准化数字化方案，面向全行业推广复用。中国联通南昌市分公司新型工业化研究院院长陆恒：
2: 不光在汽车行业，我们还在电子信息、医疗、纺织等等江西的这个169的产业有相应的这种数字化产品方案，小快精准的产品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降低他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0: 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是我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速融合的缩影。今年，江西聚焦数字型、科技型、流通型、要素型四类生产性服务业，在打造中试平台、资金帮扶、项目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快建设电子信息、钢铁等13个重点产业大脑，试运行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攀升。与此同时，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方面，我省瞄准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融合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今年端午假期，萍乡各大餐饮场所客流爆满，当地借力莲花血鸭等入选江西小炒代表性菜品契机，推动地方美食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萍乡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斌：
3: 我们联动全市各大景区、商腔、交通枢纽，常态化开展美食引流推广，以美食引流，以消费旺市，持续放大本土餐饮品牌效应。
0: 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统筹17亿元资金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若干举措提出，推进文旅体融合创新，提升南昌万寿宫和大师院、景德镇陶阳里、赣州江南宋城等特色地标和打卡地的功能品质，提升赣超等赛事影响力，做大做强江西小炒品牌，全方位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省发改委经贸处副处长李占峰：
4: 我们将会同省直有关单位，深入贯彻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制度创新，助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
5: 近日，我省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坚持以雨为令，以汛应汛，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农业生产保障与民生保障工作。江西台综合报道。
6: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区间来水叠加影响，7月1号，婺源县迎来洪峰过境。面对汛情，当地街道、社区和关工委工作人员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进行不间断巡逻值守。交警部门利用车载喇叭向临河路段沿街商铺播报汛情提示，提醒群众做好防汛防范。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总支委员、紫阳中队中队长滕业：
7: 共有150余人左右，分别在各个辖区的临水低洼地段进行实时值守。
6: 截至1号下午4点，洪峰安全过境婺源县城区，未出现人员伤亡、财产受损情况。连日强降雨导致鄱阳县多处农田被淹，当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地方政府、消防救援、应急管理等部门紧急联动，开动排涝机组24小时全力排涝作业。鄱阳县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缪耀胜：
8: 我们已经连续作战了将近24个小时，我们还会继续坚守这里，保护水稻的生产。
6: 万载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吩咐全县各乡镇指导农户落实高温高湿环境田间管理措施。万载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辛海文
8: 提醒广大早稻种植户加强田间管理，一是开沟排水防止内涝，二是加强病虫监测防治。
6: 一号，吉安太和县突发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强降水导致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行动，打开排水井盖、雨水篦子，清理排水口淤积泥沙，使用推水铲导流，加快排涝速度。太和县城管执法大队五中队队员高兰训，
9: 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快速查处路面积水、坑洼等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6: 受降雨影响，7月1号到2号，我省昌江、乐安河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截至7月2号中午12点，江西各江河重点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两个水库超汛限，最高超汛限水位0.74米。
10: 江右观潮，
6: 请听时评。当欧洲抢购空调，中国特高压已织就不慌的底气。6月底，两条新闻引发舆论热议：法国因极端高温紧急下单30000台空调。6月30号，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入运营，每年360亿度电跨越千里送入安徽。
5: 两件事，一个是被动的救急，一个是主动的布局。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技术和金钱，而是一个社会应对极端气候的基础能力。欧洲的困境不在于买不起空调，而在于电网承载不了，审批装不了，供应链跟不上。当环保理念遭遇现实高温，制度僵化和基建短板暴露无遗。
6: 中国则选择了一条更稳的路，在谈清洁、谈效率的同时，把电送到每一个角落。闪电入晚工程，新能源占比过半，减碳千万吨，说明我们在补课的同时，已经在用更超前的标准重新定义电力基建。这让西部的清洁能源有了出路，东部的用电缺口有了补充，沿途省份共享通道红利，整个国家的能源才算真正转了起来。
5: 这并非一日之功，46条特高压大动脉超40000公里线路织就了世界最大的能源网络，这是几十年未雨绸缪攒下的家底。它不是用来刷榜的，而是在每一个酷暑寒冬里真正让老百姓不慌的底气。
6: 全球气候变暖不会因为谁的抱怨而停止，极端天气只会越来越频繁。欧洲的遭遇提醒我们，环保不是挂在嘴上的理念，而是写在电网里的能力。中国正在用一座座铁塔、一条条银线，把不慌两个字写进每一个夏天的日常。电流抵达之处，不只是空调的凉风、工厂的轰鸣，更是一个国家在能源转型路上最务实的底气。
5: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6: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将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技术依据。
5: 记者昨天从人社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6: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等。
5: 高温来袭时，植物细胞如何迅速阻止细胞膜失稳，是困扰科学界的难题。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了水稻高温下快速维持细胞膜稳定性的新机制，并挖掘到了一个有助于水稻高温下稳产的稀有单倍型，为耐热型水稻育种提供了新的基因资源。相关研究成果1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6: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加墨协定遭遇年度大考，贸易博弈背后的政治算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

0: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一纸声明，让原本稳步推进的美墨加协定骤然生变。从特朗普口中的最公平协定到如今拒绝续签，美方态度急转直下，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贸易逆差的技术性焦虑，更是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下的策略性施压。
0: 表面看，美方以协定不足和贸易逆差为由发难，但细究之下，年度复审机制的提出才是关键杀招，这实质上将原本长达16年的稳定期压缩为每年一次的大考，为美国保留了随时退出的政策杠杆。这种操作意在将墨西哥和加拿大长期置于谈判劣势，迫使其在汽车制造、劳工标准、能源政策等核心议题上持续让步。
1: 然而，这种强压策略是把双刃剑。墨西哥和加拿大作为美国前两大贸易伙伴，深度绑定的产业链绝非说断就断。7月20号的双边谈判即将拉开帷幕，美墨加三方博弈的走向将深刻检验北美经济一体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政治周期的冲击。北美贸易格局正从合作共赢滑向胁迫外交的新阶段，这恐怕不是任何一方的福音。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到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
1: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1号表示，苹果公司必须在7月15号之前，在俄出售的苹果相关设备上预装俄罗斯搜索引擎，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和5100多万美元的罚款。
0: 巴基斯坦官员2号说，随着季风雨季到来，强降雨雷暴和强风天气1号席卷巴基斯坦多个地区，引发多起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
2: 今日提示，
1: 2026年南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于今天上午9点公布，考生可通过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干扶通 APP、支付宝干扶通频道等进行查询。在中考成绩公布之后，考生如对本人分数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感谢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国家防总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微短剧精品化正在成为行业共识和自觉行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的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昨天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实施细则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

0: 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若干举措。若干举措分别从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加强监督管理、提升内部治理能力、推进结构布局优化调整、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提出19条改革举措。若干举措要求优化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培育发展一批、依法设立一批行业协会商会，鼓励各地各部门探索制定金融、财政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措施，打造一批行业协会商会培育发展基地。行业协会商会要紧扣我省产业发展规划1269行动计划服务产业发展，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约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一号，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及神经调控病房在红角洲院区正式启用，填补了全省侵入式脑机接口规范化临床诊疗的平台空白，标志着江西省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从零散试验迈入体系化、常态化新阶段，为脊髓损伤、重度瘫痪、意识障碍等患者带来诊疗新希望。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工业会议暨新余市锂电新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标准创新工作会议一号在新余召开，会议将助力年内新增5项以上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推动新余市锂电产业标准创新，培育本土标准化人才队伍。赣州国资科创平台赣州城市资源再生利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一号正式成立，为赣州固废资源化利用、低碳道路建设与无废城市建设注入绿色发展新动能。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暑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 5.5%。 具体情况来关注南昌台记者赵佳发来的报道。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我们南铁在实施三季度列车高峰运行图、开行旅客列车 703.5 对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运力配置，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列车20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及高校集中地，进一步保障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2: 我们动态分析铁路12306预售及候补数据，每周五、周日还将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满足旅客夕发朝至的出行需求。赣闽两省森林覆盖率位于全国前列，庐山、武夷山、婺源等避暑胜地众多。南铁通过重联等方式，增加连接长三角、珠三角与婺源、庐山等地的高1417-8次、高2763次、高2765次、动171次等列车运输能力，丰富出行选择，方便旅客出行。目前南铁在赣闽两省推出了徐闽记、海丝、茶运、丹霞的邂逅、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起南昌、萍乡、吉安、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泰宁、武夷山、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0: 当前正值中稻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紧要关头。连日来，武宁县各地积极引入植保无人机，利用科技手段开展高效喷洒作业，为中稻生长撑起保护伞，也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焦磊、武宁台记者蒋德先的报道。
3: 在福田乡罗户村一片郁郁葱葱的稻田里，无人机飞手严格按照科学药剂配比，将调配好的药水注入无人机药箱，随着螺旋桨发出嗡嗡嗡的轰鸣声，无人机沿着预设路线平稳飞行，药液从机身下方均匀洒落，精准覆盖在禾苗上，仅用几分钟便完成了素抹稻田的药液喷洒任务。武陵县福田乡种植大户尹宝红：
4: 以前呢，给农作物的打药全靠人工，在田里一趟一趟的走，又累又费力，而且呢，农药还喷得不均匀，效率还特别低。现在好了，我这400多亩田呢，用无人机撒药呢，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喷完，省了好多劳动力，成本也降低了不少。
3: 近年来，武陵县大力推广机械播种、无人机管护及机械化收割等全程科技化种植手段，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武陵县福田乡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涂维林：
5: 与传统人工喷洒相比呢，无人机作业效率显著提升，单机每日可完成400到500亩喷洒任务，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此外呢，精准施药技术使农药利用率提高30%以上，既减少浪费，又降低面污染。
0: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在萍乡，当地组织100多个青少年儿童家庭走进影院，引导大家重温峥嵘岁月，砥砺初心使命，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接受沉浸式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6: 现在钱有多少钱？
7: 影片《四渡赤水》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展现了红军战士在极端险境下灵活机动、不畏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观影过程中，不少家长和孩子被影片中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和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所打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萍乡小学生童逸轩：
8: 这部电影是咱们江西省参与出品的，是江西造，江西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作为江西的孩子，我觉得特别自豪。红军叔叔们四渡赤水，靠的是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精神，以后我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像他们一样，遇到难题不放弃，和同学团结互助，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长征精神一直传下去。
9: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西安赛格回应坠楼者与商场商业纠纷。昨天上午，西安市雁塔区委宣传部通报称，经核实，网传西安一商场发生人员坠楼情况属实。7月1号12时10分左右，一男子在赛格商场坠亡，坠楼者为赛格商场某商户负责人。昨天经记者多方核实，坠楼者为陕西利和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某，该公司代理了某运动品牌在陕西区域的销售。严某生前因被商场罚款，经营已举步维艰。雪上加霜的是，6月30号，他又突然收到商场方通知，称场地合约到期不再续约，要求其位于负1楼和5楼的商铺必须撤场。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调查走访，现已排除刑事案件，家属安抚及善后工作正在推进中。再来关注50元竞猜世界杯中182万。 昨天，据广西体彩消息，近日桂林一名购彩者凭借对世界杯赛事的研判，通过竞彩足球四串一玩法精准命中四场比分，收获182万元的奖金。6月29号，该中奖者现身广西体彩中心兑奖，该中奖彩票为25倍投注，投注金额为50元，竞猜的是6月26号的四场世界杯赛事，分别为厄瓜多尔对德国2-1，突尼斯对荷兰1-3，日本对瑞典1-1，和土耳其对美国3-2。四场比赛全部命中比分，单票中出奖金182万余元。继续来关注 LV 起诉茉莉奶白赔偿1030万。据新黄河昨天消息，苏州市中院就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 LV 七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的专用权，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昨天，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承回应称将上诉。记者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发现，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

再来关注香港演员梁山离世，享年81岁。有御用恶女之称的前 TVB 女演员梁山于7月1号离世，享年81岁。据了解，梁山1961年进入香港演艺界，入行初期拍摄电影，此后相继加入了电视、无线电视、亚洲电视以及立德电视，其代表剧集有《天虹》《天龙八部》《再见19岁》《奔向太阳》等。20世纪80年代，梁山出演多部经典电影，在《精装追女仔》中饰演张敏的母亲刁太，在《富贵逼人》中饰演电视台的高层吕魔头，凭借鲜明的表演塑造经典反派形象，被称作御用恶女。

好的，再来关注张念汉接手张雪峰公司股份。据企查查 APP 显示，近日苏州沿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张雪峰、张子彪退出前任公司监事，并持股约 10.86%。 退出后，其所持股份由女儿张念汉接手，同时公司联合创始人康利职务由执行董事变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公开信息显示，张念汉2015年6月出生，目前尚未成年。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吹，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好听啊。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0: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师傅，大师兄，今天我家喜事，大家吃吃吃，有的是钱。不够再上，不够再点。
1: 八戒，大操大办，太浪费了。
2: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八戒，你要记住啊。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8: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